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呢，对吧？豆豆说，我才把藏锋看完，怎么又来了个交锋呢？怎么写交锋？藏锋交锋还不好写吗？就咱俩的这种高手之间的交锋啊，两个态度之间的交锋啊，敌人和敌人之间的交锋啊，交锋嘛啊，藏锋也蛮好看，我也觉得好玩，但是我觉得它是在过程当中好玩，后面就是结尾还行，还行，反正我觉得藏锋值得看啊，就是把公安系统啊那些比较真实的啊，尤其是特警是一个平时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给描述得很清楚，不然我们就知道哦，特警就很帅很酷啊，全副武装。那么特警到底是做什么？他们平时会有哪些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委屈的地方啊，或者说特警有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方面啊，那可能你看了这部剧就了解了。那么这个主人翁从一开始在机关里面啊，就是很机关的很圆滑的那种态度啊，胖胖的啊，头发少少的，哎，到了特警机关之后，到了特警这个队伍之后，哎，真的是到哪个地方变成什么样的人，然后成为一个非常称职的特警支队的政委啊，经过锻炼，后来当然也可喜了，他们局长跟他说啊，回政治部可能要到政治部当主任，可以让大家得到福利，帮帮忙了啊！每个人都把这个你最近用的好的东西发给我，最好是发到我个人微信当中来，这样我可以存下来，放在我手机当中，一个一个的安排我们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去找去谈，好不好？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要爆款，我要爆款！我们那么多的听友，大家一定也是希望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甭管你在生活当中现在用到什么好物品不错，都可以踊跃给我推荐，推荐的好的我到时候作为礼物再免费送你一份，好不好？我先答应大家，每个人都来给我推荐。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直播平台当中来，这个时候来到我们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喽。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锦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那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目前来看呢，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普子立交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接近了7公里，车尾延伸到卸甲店的附近。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田心桥立交、华电立交和马群枢纽。栖霞大道在柳塘立交和玄武大道在环陵路的路口都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扬子江大道在绿博园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定环门长江隧道内。而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辆缓行到了卫岗隧道内，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9月10日至13日，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参与南京公交特色文旅体验项目，打卡精灵美食车加江景轮渡，还有精致的美食和伴手礼，每场呢限量10个名额，欢迎大家前来预约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我们每天清晨第一声问候，一定可以为您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陈志鹏，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6: 没有这份不幸啊，体会不到这种感觉。如果说当有人已经体验过至亲骤然离世的这种灾难或者说不幸之后，应该会能够理解这位先生的这种境遇啊，母子情深其实是很让人感动的。那么这种警民一家的新闻也让我们同样很动容，因为突如其来的这个噩耗最伤人了，情绪失控的背后是最深的牵挂啊。那么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守护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就是一种担当，大家应该都能理解，也会很感动啊。我看到有网友说，岁数大的人呢真的是听不得那句我没妈妈了，那种至亲突然离开的崩溃感，这一刻交警也是亲人。

班寿说，想起这首歌就想起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姐妹啊，在乡里面的厂里上班，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每个人每个月才900多块钱工资，全部都交给母亲盖了后来的房子。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感觉每个人的姐姐都是好样的哦。这三姐妹你想想，可能是90年代的时候，可能是70后人，曾经都在出门打工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家建房子贡献了一份力量。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清风说80后终于老了。这个尴尬的年龄，谈爱情已老，谈死太早，和年轻人一起谈经历幼稚，和老人一起谈故事又太小，闲在家无聊，出去风怕吵，时尚说你妖，朴素说你老，觉得累了想消极一下，回头一看，上有老下有小，加油吧，人生百味总有体会，致敬每一个80后。

开心说说以前呢并不喜欢爱听这样的歌曲，人生有了经历再听这些歌啊，那种娓娓道来的平静当中带着热烈的祝福，回味良久。听也听不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会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叔早读环节吧，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环节啊，仔细来听我们3到5分钟很短的内容，可是却充满了无穷的力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请你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叔，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束，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小鲸鱼三 V 阿叔了，有没有那种好的靠枕，晚上刷手机脖子疼啊，颈椎不舒服哦，可以我们去找一个能够让我们刷手机刷得特别舒服的那么一个靠枕呢，或者怎么样的。哎，我觉得这个也适合我，适合每一个朋友，我去找一找。

别等改天，别等有空，就是现在。你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件事，可能是一直想学吉他，可是买来的吉他落满了灰，都没有开始弹。可能是想要健身，可是收藏了好几百个健身视频，却一个也没有跟练过。可能是想见一个人，可是那条微信编辑了好几次，始终没能发出去。别让等待变成遗憾，别把热爱熬成一声叹息，别总等改天，别总说下次。想做的事，看准了就行动，想见的人，现在就打个电话。很多时候我们迟迟无法开始行动，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太在意。心底的角落总有个声音在说，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这份预期无形中抬高了门槛，让开始行动变得格外艰难。可是不开始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那些优秀的人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多好，可能只是比你早一步动身，比你多坚持了一段路。热爱的意义从来都是在于做本身，而不在于做得多好。在不断的尝试和调整中，我们才会离优秀越来越近。人对一件事的热度是有保护。

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英格兰选手瑞安·艾文斯，收获该赛事3连冠。凭借这场胜利，白雨露重新夺回世界第一的宝座。关注本地新闻，近日中国移动长三角南京科创中心17AB 片区项目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近日，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南京大教场机场主跑道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公开向公众征询意见。如何让校园有声邻里无扰？南京交出了超暖心的答案。今年秋季新学期升级加码，南京再添20所毗邻居民区的中小学，完成静音操场的改造升级。截至目前，全南京已经有31所中小学完成了操场噪声治理，彻底解开了校园热闹与社区安宁的矛盾。关注天气，今天全南京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9月9号多云，9月10号多云到阴，最高温度都在27-28度，最低温度在19到21度，最低温度都快跌破20度了。

小梦说，那年娃哈哈纯净水的形象代言人还是井冈山，广告词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那一年已经过了将近30年了，这么长时间吗？然后他说，时过境迁，再也没有见过你，却总是忘不了你。过往几多惆怅，蹉跎几多时光，其中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好像井冈山在前面，王力宏在后面代言啊。所以时光匆匆一晃，80后都40多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阿树，明天早晨，小周末，继续陪伴各位，我们明天再见喽。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了西岸门隧道内。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吉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车辆都还在缓行当中。稻城公路在平行桥立交和高桥门枢纽车辆还稍多一些。扬子江大道在绿博园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和之前相比，车流量已经处在大幅度的下降。目前来看，燕子矶长江隧道双向恢复了畅通，大家可以优先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又是一年的开学季，南京公交精准匹配了南师大校区的布局，开通了南京南站至3个校区的定制接驳专线，打造出站即乘车、下车即入校、点对点一站式的接驳服务，护航学子开启新学期的校园生活。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3: 荣誉接力之奖。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快乐正式加中，
2: 正式加中，
3: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1: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迪丽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2: Plus 版
4: Plus 版
1: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2: 直接拉满哦。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6: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

0: 承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好物常在。
1: 还有一个小时，今天一个小时我觉得特开心了。因为后面我们请来了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啊，而且我们这位好朋友他也特别开心，因为他今天来要感谢早饭的。
2: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云锦博物馆的桑老师。
3: Hello,
2: 桑老师说的是比较客气，其实人家是在云锦博物馆是负责
3: 我是负责我们渠道业务的。
2: 渠道业务的。
1: 所以在云锦博物馆好多人也蛮害怕他的。
2: 为什么害怕你？
1: 他管人的。哎呀，哪个业绩不好要马眼上。
2: 你这个管理是要讲究方法的。
3: 对，跟雷老师汇报一下，我主要管自己。
2: 这也蛮好，你跟雷老师一样，雷老师也是管自己。
1: 我跟你讲，我们节目组也都是各自管自己。
2: 对，我们管不了别人一点点，比如说像小肉讲不了一点哦。
3: 全靠自驱力。
1: 就我们都很自律嘛，对吧？
2: 对。今天桑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是要对我们的早饭好好的夸一夸。
3: 我们的早饭真是太有审美了，
2: 对，
3: 太有品味了。因为我们跟蕾蕾娜老师合作以后，就是每天的这个订单都还蛮爆的，
2: 对，
3: 而且就是可能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台，像我们那个很大的作品《观自在》也被我们的
1: 早饭
3: 请走了，
1: 对，
3: 包括还有在观自在之前还有蝉鸣福禄，
1: 对，
3: 也有早饭，就是把他请回家，
2: 那个也要一万多。
1: 就我们的早饭非常有眼光，那同时他们也能
4: 很高级，
1: 对，他们也能懂云锦的价值在哪儿。
2: 对，
1: 是
2: 最关键的是，就是这个云锦的这个织品，它放到家里的时候，它其实它也是一种有具有收藏价值的一个。
3: 是的，我们是千年非遗的记忆嘛。
2: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早饭。

0: 真的是太懂了、就是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南京民警、但他其实不知道就是
1: 云锦是什么？
0: 对，是什么？
2: 对对对，
0: 然后只是知道南京有云锦，
2: 对，
0: 不知道它的历史和文化的。
2: 对，
3: 宋老师上一次来我们节目大概也就是半个月前，上一次来的时候心态和这次不一样哎。
1: 对，
3: 上次来的时候也就抱着试试看，心想我就有来搜搜我们云锦的，怎么可能还能有早饭七万多的官司再把它请
2: 走
3: 呢？
1: 对，
3: 今天
1: 当然也是
3: 的，他有一点七米高哦。
0: 对，然后我反正我接触下来很多他们请回去他有自己的佛堂
1: 啊、
3: 对对对、或者是层高比较高的别墅，
1: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要放在什么位置、
0: 因为他其实就
4: 你邀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群里娜娜小肉还有书架的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想问一下，就刚刚播的那首歌，早上好呀我的朋友，就这首歌已经有多少年了呀？我记得我以前小学放暑假在家里面，早晨就打开广播就听你们的节目，那个时候就能听到这首歌，我感觉真的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是不是？
1: 是。
2: 刘姨奶奶，小时候早上好。那个羊奶像胃不太好的人能吃吗？像我的话有那个胃炎，就是胃不太好，不太消化。像这个羊奶能吃吗？还有上次就是我买的那个牙膏嘛，那个筷子太暴力了，把我的那个装牙膏的那个盒子，绿色的那个小盒子，全都挤牙打开了，好几只，都三四只吧，都打开了。不过还好，里面的牙膏没。
1: 快递太暴力了。
3: 对，这羊奶粉你吃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对对对，
3: 因为它是小分子，
1: 对，
3: 更利于这个我们的肠胃的吸收。
4: 嗯，有牛奶，有的人是不耐受的乳糖。
3: 是，
4: 嗯，那个大小尺寸有区别吗？
5: 有，那个没有观自在那么大。
4: 嗯，
5: 那它是宽是55厘米，
4: 嗯，
5: 长是75厘米，这是外径。
4: 嗯，
5: 然后它的画心是33×53
4: 啊，
3: 77×55，也就是不到哎，不到一米高的。
4: 它那个红绿色的对比我特别喜欢，
5: 那个是大的作品，
4: 对，
5: 这个是那个超大的那个关公的那个作品，
3: 对，
5: 那是跟那个观自在差不多大，
4: 对，因为戏曲里面关公他是花脸要勾脸的嘛，
3: 对对对，
4: 那个脸是红的，而且关公基本上在台上他是不睁开眼睛的，
5: 对，
4: 就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就戏曲表达就是他已经发火到这种，
3: 偏偏都是闭到眼睛，
6: 就是咱们教皇小肉会有两幅。关圣帝君，一幅是现在在架的，就是刚刚桑老师说的红底的金线的幻彩罗甸线的，然后还有一幅雷雷老师说的那个和观自在同级别的，我们正在走流程。
4: 啊，
3: 哎，你们刚刚在讲到了这个55×75厘米的这幅作品，
4: 嗯，
3: 它里面有一个叫幻彩罗甸线，在很多早饭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他们还不太懂这个线是什么意思。
5: 它是贝壳内部的那个幻彩的那个釉，把它磨成粉和三蚕丝结合。
3: 哦，
5: 然后其实这个线这个材质我们也用在了那个观自在背后的光晕里面
4: 啊。
5: 你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有不同的光泽的
4: 啊。
3: 明白明白。
5: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代技艺的材质
4: 啊，
5: 所以说这个材质原来皇帝都没用上过
4: 啊。
3: 所以真正要是请到了这幅作品的话，虽然它是55×75，如果是我们的工匠做的话要做多久呢？
5: 这个作品的话就是它不会那么久，
3: 嗯，
5: 那可能你半个月就
3: 半个月
5: 可以了。
3: 哦，
5: 哎，对
3: 对，它一般8个小时，嗯。

0: 老师，你上次说8小时是做5厘米、是吧？
1: 对，3到5厘米。
2: 其实我们的云锦，我们所说的这个时间，已经是最后一道工序了。
0: 哦，
2: 我们这大的工序有5道。第一道是画图，第二道是意匠把图样转化为程序，第三道我们叫挑花接本，就是要挑颜色出来，然后第四道是装机，最后一道才是织造。比如说我跟大家说我们的官制在我们要织3个月，那只是最后一道工序，但是它的前续工序还有很多。
3: 对，
0: 那这些线也要根据它的颜色也要挑选
1: 要
0: 准备，
2: 对，要准备
0: 要配啊，
2: 要配的。对，
3: 我天哪，这个工人就
0: 不容易，
3: 一针都不能错啊，就是两人
2: 一丝不苟嘛，
0: 真的。
3: 那我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啊，如果说这个作品知道最后快好了，突然发现晚了，有一个人一开小差
0: 有点瑕疵怎么办？
3: 那怎么办呢？
2: 那换到古代就咔嚓了。
0: 那现在呢？

中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警惕非法的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象等很多的问题，防范相关的风险侵害。请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金融消费更安心。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或者是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标注出了体彩店的图标，你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

0: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1: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0: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1: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2: 守护正义。
0: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2: 有光。
1: 不退缩，因为天上有责，
2: 有责。
0: 政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0: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为准绳。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2: 交广双声道，
1: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点亮美好的生活。
3: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4: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关注。我们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3: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J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4: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 APP 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我们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视频剪辑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3: 你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呢和我们随时联系啊，搜索微信视频号双声道1011，或者是抖音号双声道，看到有张晨于洋头像的账号呢，点关注之后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向我们来反映问题。像我们节目当中这个播出的重点案例呢，有的时候我们节目时间比较短啊，大家呢这个参与啊也有受限，我们呢就会通过这个视频号啊或者是抖音的方式呢来发布这样的信息，大家呢也广为传播，对吧，能够去帮助这些问题的一个解决。
4: 是的，
3: 有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他们呢来私信我们，然后呢我们知道之后就可以帮您维权了啊，大家呢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操作来参与。
1: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0: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们的态度，
1: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0: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2: 是我们的收获。
1: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最近进入这个秋天以后呢，这个天气其实还不是特别稳。虽然前一段时间感受到了秋凉，但是你看这两天，
4: 温度上来了。
3: 对，天气呢也特别好，还是有点晒的哈。出去的时候呢，注意防晒。那我们这个出行开车的听友呢，也要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呢，关注一下你的车辆。这个夏天长时间我们开空调啊，负载比较大，可能到了这个秋天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你不能马上切换成这个秋季的模式，另外呢，该对车辆进行的一些保养啊，因为一个夏季过来了嘛，在这么大的负载的情况下，可能该做的这个保养还是做一下，不要影响你的这个出行吧。
4: 好的，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会接听各位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那各位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随时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0: 交广双声道投诉。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电话。首先是来自这个
4: 常熟的任女士，你好。
3: 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你好。
3: 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5: 我就是因为邻里纠纷的问题，我们家是常熟的。然后是他们，我家是长安6号的，然后他们。
4: 您是常熟哪个地方的？
5: 常熟梅里镇赵氏村长安六号的。
4: 赵氏村
3: 6号，对。
4: 好。
5: 然后他们就是长安六20号的户主，在我们。

0: 然后他这儿就是呢，他过段时间就占一点土地，过段时间就占一点土地，理解我的意思吧？那他怎么占？我想问一下那个书记，他就是这个投诉人，他们家怎么占有这个土地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他土地是给我们集体做的绿化嘛，对吧？就靠近他家那个边上，他一会儿就造一个复房，24平方米的复房，然后复房他是要走路占一点。
0: 所以请你就闹了。后来我们做了调解，我们问一下那个任女士，
2: 任女士，
0: 任女士，我这个情况，讲的是这个情况吗？没有，没有嘛。那那个什么装那个24平方的复房是怎么回事啊？在哪里？
2: 我们造房子的时候他批的呀，批了我们才能造，我们不批的话，我不是造房就要违法的。这样子啊，那个书记，既然双方说法批是，咱们把那个事实拿出来吧。就是当时批的这个文件啊，你看他有没有？ 领导，你听我说，不是造房子占地，是他造了房子外面，房子外面的那个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做的那个弄堂的路就哭出来。
0: 站在那个，不是造房子，没有过呀，我以前接那个地呀，这个我现场也接过几次，我也帮他们就是协调过几次，对吧？然后就是我刚才说了，接过的事情肯定是违法，对吧？然后就是我跟派出所的相关领导，包括社区民警，我现场也接过几次，我说这个事情肯定要拆掉的，对吧？这个不管是当事人是什么理由，对吧？
1: 你必须要拆掉的，对吧？不能侵犯隐私权。至于他占这个路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咱们再把它盯着。
2: 对，
1: 因为双方的过错归双方的过错，谁有错谁改嘛，对不对？
0: 就是这个女士，如果说她存在着违规违法占用公共绿地的话，那该拆的也得拆，
1: 也得拆，
0: 这要体现一个公平，对不对？啊，
1: 要公平处理。这个我们再给他们做做工作吧。另外，我觉得如果说行政手段能改变的话，最好；不行的话，那只有上法庭了。但是我
0: 我也在努力啊，我们村里也在努力啊。好好好，我们就是跟那个就是装监控的人说，你不要把这个监控自己拆掉，如果他去占用你这个土地，这样你给我们去，我们村里面每天巡查发现我们就是制止，对不对？
1: 对，
0: 你不用去占这个监控，对不对？
1: 他现在已经占了一部分，是不是？
2: 那就让他先改嘛，你要别人就是不占这个东西，那你也不能占。但是呢，还是话说回来了，这个东西就算有这个纠纷在，你也不能这个叫摄像头对着人家，这个是肯定的，好不好？是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现在逐渐，我觉得这两件事不能扯在一起。
3: 对，那个书记，我问一下，因为这个矛盾在不断的升级，那你看我们村里边还能做什么工作呢？
0: 就我这样子说啊。 一个呢，就是我现在就是做了两件事情，对吧？一个我派出所，我经常在并派出所社区民警，然后我告诉你，派出所怎么做的，我去问，其实这个违法的，对吧？
1: 对。
0: 而且国务院有一个条例的，对不对？
1: 是的，是不是？
0: 那么我说你要派出所有作为啊，对不对？
1: 对。
0: 我村里面不能去强制，但是你们派出所，你最起码就是要不能让他去这个
4: 违法呀，对不对？不能过来和稀泥，就是该拆就得拆嘛。然后他们派出所里面，希望头发蓬松又顺滑，来用卡诗元气浆洗发水。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洗完头之后啊，头发变得很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而且为了保证效果，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

0: 便宜，那我心里面可能就更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我们能理解，这个是事出有因。那当然在解决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要把这个种子啊，就是引发这个事矛盾的这个种子，你得先去掉。我们刚才也跟书记在聊了，就是如果真的存在这个情况，那么一方面我觉得你要把这个监控要拆掉，
1: 对，
0: 另一方面你占的这个地你恐怕得退出来，
1: 就是要公平的去处理此事，
0: 对，
1: 对不对？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对不对？你要想彻底的解决问题的话，
0: 嗯，
1: 两家有没有可能重归于好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根子上的问题，
0: 是的，
1: 要去考虑的，
0: 是的，是的。
1: 当然大家所提到的侵犯公民隐私权的那个监控，
0: 嗯，
1: 是必须要拆的，
0: 没错，
1: 它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0: 所以刚才有听友提出来了，说如果这两个事情同时存在的话，对吧，有因有果嘛，那应该先拆监控，因为这一点你首先已经违法了。我不管什么原因都是这样，把它拆掉了。刚才于洋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接下来，该拆的都得拆。
1: 嗯，
0: 你那个占了人家地的，你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你也
1: 共计14116元。乔先生呢也没多想，就向公司的账户直接转账了。
0: 乔先生说，8月20号呢，他发生了一起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车辆受损严重。4S 店呢表示需要看一下商业保单，来判定是否能够推定全损。乔先生呢就联系了公司的保险助手，结果惊讶的发现啊，公司只给他买了交强险，根本没有买商业险。但是要说的是什么呢？这次事故因为是对方全责，他可能没有什么损失和后果，但是这是惊出一身冷汗啊。那如果这次他是全责呢？
1: 嗯，
0: 他下次再碰到事故，那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他不等于裸奔吗？这个事情就太荒唐了，对吧？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为这个情况的他很生气嘛，他要，
1: 而且据他讲 就是这个事情呢还不是个案，
0: 对，
1: 他是到那个 4S 店 ，4S 店表示南京塔尼租赁公司有好几位驾驶员都遇到同样的情况，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严重了，公司收了驾驶员的保费，但是不替驾驶员买商业险，
0: 哎，
1: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0: 那天还有朋友在推测，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吞掉这个驾驶人的这个钱？如果不发生事故，那这一年他不这个钱就可以拿到了吗？
1: 他这一笔数额不小啊，14000多
0: 呢，对，
1: 扣掉交强险
0: 10000块钱，还有10000块钱，
1: 所以他要求公司退还保费，
0: 嗯，
1: 他自己重新购买商业险，
0: 嗯，
1: 结果呢，这个保险助手拉黑了乔先生的微信，拒绝沟通，然后他又向公司的领导反映问题，
0: 嗯，
1: 截止到向我们节目投诉前，没有给他回复。
0: 你执法部门现在已经介入到调查，那么约谈了南京塔尼租赁公司的负责人，并于9月3号由支队的王队长呢通报了调查情况。
1: 王队长告诉我们，根据营运车辆的管理相关规定，商业险不属于营运车辆的法定强制投保险种。
0: 嗯，
1: 那么像这个交强险和承运人责任险是营运车辆必备的强制险种。
0: 嗯，
1: 经过执法部门的核实，南京塔尼公司呢已经按照法律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交强险啊和营运车辆的这个责任险是给他投保了。
0: 那么经过查实呢，乔先生缴纳的保险费用确实已经全额转入到了公司对公的账户。那么按照公司的标准工作流程呢，车管人员需要在保费到账后及时将款项信息呢报备公司的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啊对应车辆信息办理商业投保手续。公司说呢，当时因为保险公司额度限制未能为该车辆呢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

0: 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绕城公路在岱山东路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 1.5 公里。那除此之外，城区内的几条国家通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活动的需要，9月12日的20点至13日的12点，游子山环山路双旺复线禁止停放车辆。9月13日的6点至12点，对游子山环山路双旺线、双旺复线、古东线等相关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7: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中午的11:03，非常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吉林之声双频在同步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收看了美网的女单比赛。再度在美网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了郑钦文上演了让五追七的超级大逆转哈，郑钦文也第三次闯进了美网八强。说实话，有一次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有一次让五追七的好戏，我觉得这已经是实属难得了。而且这一次我们没想到郑钦文在接连两场比赛当中都上演了这样的史诗级的大逆转，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主播关注，我们将会和您关注郑钦文在本次美网赛场上的表现。为什么郑钦文可以又一次的上演超级大逆转呢？郑钦文到底赢在哪里？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连线我们的嘉宾啊，我们也会共同的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当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哈，今天你也可以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郑钦文赢在哪？也欢迎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的郑钦文加油，真的太不容易了。这次美网他是资格赛选手，从资格赛一路打到现在能够晋级八强，他等于是连赢了7场。太不容易了，伤愈之后的郑钦文终于又可以强势回归了。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也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当然你还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的作品，你可以来收听我们的体坛人生的播客。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观看哈我们的江苏体育记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和各位去关注一下你们的留言哈，你们的一些观点。除了郑钦文，我觉得今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兴奋，那就是中国女篮20分大胜意大利，闯进了世界杯八强附加赛。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详细来关注。接下来首先来聊一聊郑钦文。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7: 谁说创造奇迹只有一次机会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郑钦文又创造了一次。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上，郑钦文在今天凌晨又一次上演了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的神奇剧本。最终他是以7-5、6-3击败了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瓦泰克，重返大满贯的八强。其实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呢，郑钦文依然是

0: 慢热哈，他迟迟没有能够找到击球的节奏。而斯瓦泰克则是凭借着稳定的底线进攻，连赢五局，逆转奇迹从此刻再度发生。如同郑钦文在上一场对阵凯斯的比赛中，面对0-5局面的时候的超级翻盘。在此之后，郑钦文逐渐的提升状态，一口气连赢七局，化解了三个盘点，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的前六局，双方都是完成了保发，郑钦文率先实现了本盘的破发。第九局他四度拿到了赛点，并且最终凭借对手反拍回球下网结束比赛，全场比赛用时1小时56分钟。因为肘伤长期休战，世界排名下滑的郑钦文在本届赛事呢是从资格赛开始打起的，至今已经连胜了七场了。他也成为继2021年的英国选手拉杜卡努之后，首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就是美网女单八强的资格赛的选手。所以很多人都惊呼哈，这不仅仅是有一次上演了让五追七的逆转，而且是接连两场都能够上演这样的奇迹，确实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讶。但是我们说，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的身上。郑钦文的表现也的确震撼了世界网坛。我们看到四大满贯公开赛的官方的社交媒体都评价了郑钦文的表现。澳网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越难越要赢。而法网则是发文，从资格赛到四分之一决赛 Queen Win is back。 而温网的标题或者是文章是这样去写的，一路从资格赛出发，重返纽约的中央球场，郑钦文用一场硬
1: 我被受伤打断了，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谢谢一直在电视机前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这么晚了熬夜你们肯定也不好受，没想到你们能坚持这么晚一直来看我比赛，也谢谢你们这一路一直陪伴着我，就不管你们是说我的声音也好，想帮助我进步也好，反正你们都有在关注我，都是一件好事。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努力，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0: 所以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郑钦文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了重塑自我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好在面对此前一场又一场失败的时候，这种失败并没有把郑钦文打倒。那于是呢，在这一届美网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了从资格赛一路打进八强的郑钦文，尤其是接连两场比赛，郑钦文
2: 他们这几局掉的可以说几乎是摧枯拉朽式的，他们中间其实最接近胜利的都是5-0、5-1和5-2这一局，5-3、5-4、5-5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快的就输掉了这几局。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最能拿下的时候没有拿下，那整个比赛的天平就已经开始朝向郑钦文就倾斜了。而且我们郑钦文在比赛里的整体的面部表情都非常的沉静，几乎没有那种特别声嘶力竭的那种状态，所以他的这种稳定稳如泰山的感觉会给对手非常大的心理上的压迫，就是说你不是0-5落后，你为什么还能这么冷静？这个心理投射给对手会不断的有一种暗示，就是这个人还没有放弃，这个人始终他还在战斗，那我要做得更好。他不断的这样 push 自己之后，会让自己的压力过大。所以我们看，不管是凯斯还是斯瓦泰克，他们都是输在了自己无谓的失误当中，失误越打越多，越打失误越不知道后面该怎么打，这样他们就输掉了这场比赛。
0: 所以其实在赛场上，就像刚刚张端所说的，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技战术的一种较量，很多时候打到这种关键球关键分的时候，他更多的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我觉得就像你刚刚所说的，郑钦文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的确是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还有就是他的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颗大心脏哈。那么如果我们这是从这个心理层面去分析，那你觉得相比较之前他在 WTA 的一些巡回赛当中一些比赛当中他的表现，你觉得这次美网他通过之前的集训在技术层面上他有什么改变吗？或者是有什么突破吗？
2: 其实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客观公允的讲，我觉得郑钦文只是回到了2024年时候的一个水准和状态。因为我们看郑钦文在巅峰时期的这些技术环节，发球、正手、反拍的平击，包括变直线什么的，他其实都已经具备了。他那个阶段其实按照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世界前五左右的一个水准，只是因为被伤病打断了。所以现在郑钦文只是找回了2024年期间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在比赛里仔细

0: 也观察了郑钦文的技战术，如果说要有变化的话，就是他正手在防守端多了一板这个切削式的防守，就在奔跑当中啊，当他够不着这个球时，他会用切削的方式去把球防回来，这是他多了的一项这个技术。 别的方面的技术总体来看仍然维持在24年的时候的一个水准，但是大家别觉得24年不是个高水准，那是已经是个很高的水平了，上旋平击都已经能非常熟练的去运用，比赛里该上旋上旋，该平击平击。但是我觉得郑钦文其实最大的变化在本届赛事里是他的技战术的头脑，就技战术其实不只是你手上的动作，你的击球，还包括你的战术思维。昨天 其实在0比5落后于斯瓦泰克的时候，斯瓦泰克有几球出现了中路简单球的失误，其实本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球没有什么好打的，但是郑钦文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什么郑钦文能后来从5比0追到5比5，其实核心原因就是抓住了斯瓦泰克在短时间内正手中路身躯的问题，郑钦文不断地去对着对手的这个弱点持续的进行攻击，让斯瓦泰克越来越崩溃。所以这就是他现在眼力
1: 当中的一个进步，他能快速发现对手的弱点和此时此刻他哪项技术状态会有一定的下滑。
0: 哇，这也是一个能力的这种提升，
1: 非常难，非常非常的难。但是现场，对，你说现场那个现场的比赛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就是你干扰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阿萨是球场是全世界最大球场，它能容纳将近快有3万人，所以你现场能怎么能集中注意力来发现对手的一些问题？ 这个跟我们在电视机前去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说这个属于见缝插针，而因为当今女子网坛里面，莱巴金娜的发球应该是能够排进前三的，所以她的发球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速度快， 基本上呢都在118英里，120英里以上，也就是换算成公里数的话在180公里以上，这是快。第二点是她的发球点非常非常的准，她的稳定性极强，就是她的一发呢基本上就是发出之后你猜不到在哪里，
0: 他的抛球很有隐蔽性，然后落点呢两个大外脚和两个这个T点的内角，他都可以发得很准确，这是其一，这是其二。其三就是他本身在发球完之后的第三拍的处理特别的成熟，就是我们说很多球员他发球他现在不会的特别追求时速了，他追求的是发球之后通过自己的线路来限制对手回球的线路，比方说如果我可能发一个100 40公里时速不那么快的一个大外脚，那对于打郑钦文来说，郑钦文大概率就会回一个斜线位置的一个这个上旋的高球，那莱巴金娜就会提前移动到那个位置进行击球，这是莱巴现在非常可怕的一种能力，就是他能够预判你的这个接发球的线路。所以郑钦文要做的不仅仅是提高接发球成功率， 他甚至要做到能把接发球接出一定的威胁出来。我们看本场比赛里他打斯瓦泰克，其实斯瓦泰克的发球真的现在非常有问题，他做到的其实就是限制住斯瓦泰克的这个发球，让他的发球没有任何得分的这个手段，但即使这样我们在比赛里也能经常看到郑钦文接发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训练当中，
2: 郑钦文着重要做到的就是面对高个子选手的这种大力平击的接发发球，他的接发怎么能够做到更好，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好，今天非常谢谢张端给我们带来的连线的点评，辛苦你了。好，再见。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和您一起关注到了这个郑钦文，我们也是和嘉宾和我们的同事张端，我们的主持人张端，我们一起来分析了为什么 郑钦文可以又一次的上演超级大逆转，他赢在哪儿，以及下一轮对阵莱巴金娜。虽然从目前的排名，从这个过往的交手战绩，我们说郑钦文可能像昨天打这个斯瓦泰克一样，从赛前来看依然牌面上是处于下风的，可是 已经连续上演神奇表演的郑钦文，相信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还会继续的去全力一搏的，一定会全力一搏。我们先不管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但是我想在今年的美网上，当他再次晋级八强的时候，无疑已经给了郑钦文极大的这种信心和鼓舞，也希望他慢慢慢慢的再重新回到自己的巅峰，甚至比24年的时候的自己要更加的强大。马上是我们的半年广告，所以在半年广告之后，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 今天的天下体坛稍后的时间，我们将首先会和各位关注一下你们的留言，今天这个讨论区都在给郑钦文加油，我们一会儿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祭团圆，小厨

0: 阳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专柜去买没有性价比，都知道赫莲娜黑。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7: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关注事故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不到石牌枢纽1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福区附近， G2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至太湖福区之间，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上。

0: 交口，受到车辆或施工影响，现场车都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7: 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又一次和您关注了上演超级大逆转的郑钦文，郑钦文也是再度闯进了美网的八强。那同时我们也是在节目中一起和各位去分析了并且探讨了一下，为什么郑钦文可以接连两场比赛都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能够实现这种超级大逆转，他到底赢在哪里，他赢球的核心密码是什么哈。我们在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也跟各位一起来探讨分析了一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看到了不少的听众，不少的球迷哈，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留言啊。我们一会儿的时间呢就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哈，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专区，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的。靓仔真靓说，48小时两场史诗级的逆转啊，两次0-5落后，两次都能够完强的翻盘，不是运气，是熬过伤病低谷，一分一分咬牙拼出来的底气啊。嗯，说的真好哈，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次，你可能说哦，今天伤后没回巅峰，却把敢打加不放弃先找回来了，技术呢可能还没有100%，但是大心脏已经满血。郑钦文赢的不是运气，是低谷里重新长出来的自己。所以伤愈归来的郑钦文，我觉得会比以前更强大。尤其我们像刚刚这位听众所说的，以及我们前面可能很多听众都提到的，就是你的这种心理上的状态会比以前来得更加的强大。当你再遇到一些坎坷波折的时候，你不会轻易的去怀疑自己。所以郑钦文在这场比赛赢了之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就是重塑自我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庆幸的是他挺过来了。所以接下来的比赛面对2号种子莱巴金娜，比赛依然很难，可是我想对于郑钦文来说，不用过多的去想最后的结果，不用过多的去想自己能不能晋级四强，更重要的是和前面的比赛一样，专注于每一球，专注于每一分，专注于做好自己。我们继续为郑钦文加油。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天下体坛。那么在今天凌晨，其实让球迷们开心的还有中国女篮。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面对实力强劲的意大利队，中国女篮最终以71-51大胜对手，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那接下来在八强附加赛当中，他们将会对阵的是波多黎各队。
5: 中国女篮上一次和意大利队在国际大赛上交手，还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进攻打得很果断，杨舒瑜在外线既能投还能传，

他和韩旭连续两次连线打成，打平意大利队。意大利队上一场比赛将美国队的全场得分限制在了55分，但这个防线在中国队持续的冲击下很快就松动了。王思雨补篮命中，中国队第一节结束23-7领先。意大利队在第二节快要过半的时候得分才上2位数，赞达拉西尼断球反击打出了意大利队的特点。意大利队抓反击的打法需要对手失误，而此役中国队失误数控制得很好，杨舒瑜在四人包围下也能安全送出皮球，助攻张曼曼3分命中，杨舒瑜此役拿到了15分，送出4记助攻。中国队得分最高的是中锋韩旭，他拿到了19分和10个篮板的2双。

0: 南京的胡同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1: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2: 蓝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3: 快点快点。
4: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5: 什么？别动！
0: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6: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7: 护一方平安。
0: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

时间是午间的12:03，问候大家，你正在关注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大蓝鲸 APP 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老朋友们都已经来了，谢谢。雨中看日出，还有小河都已经开始在积极答题了。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近日，扬州警方发现陈先生遭遇投资理财诈骗，已经独自驾车前往南京准备线下交钱。警方呢，立刻启动了跨市协作机制，将案件线索同步推送到了南京警方。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葛塘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李

0: 李希平接到了指令之后，立即带队出发，成功拦截涉诈资金。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内容。当天下午，扬州警方在日常预警监测当中发现，辖区居民陈先生可能正陷入电信网络诈骗陷阱。经过研判确认，陈先生已经提取14万元的现金，独自驾车从扬州出发了，前往南京和诈骗分子接头交易。扬州警方立即启动跨市协作机制，第一时间把车辆信息、行车方向、交接区域等关键线索通报南京警方。接到通报之后，葛塘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目。
1: 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
0: 由公安机关没收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可以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迎我们的山里人来到大蓝鲸 Live， 并且呢回答了互动问答题，也谢谢我们的快乐，快乐听得很认真啊。刚才我问到了两地警方跨市联动，紧急拦截了14万元的现金，那么是哪两座城市呢？快乐答的是对的，扬州和南京。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节目啊，可以把节目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关键词，你学到的一些知识，你记住的一些内容发送到大蓝鲸 Live 上面来。那么这样呢也可以给其他在浏览这个网页的朋友带来一些提醒。那么除此之外呢，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之后，右下角有一个小红心，你不断的点一点啊，这样呢我们的点赞数也会有所提升，多多留言，我们的互动量也会有所提升。发帖数现在我是能够看到的，那我们的网友之间彼此也可以问候，彼此也可以交流起来。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障。

排在全部电信网络诈骗的第五位，占到了7.4%。那易受骗的人群呢，主要是有贷款需求，对征信的政策存在认知误区，或者呢已经背负负债的人群。被骗的性别占比，男性明显是高于女性的，占到了69.1%，女性占到了30.9%。受骗的年龄18到60岁，占到了84.2%。然后青少年0到18岁，占到了8.6%。60岁以上呢，占到了7.2%。作案手法分为四类。第一类，诈骗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方式发布无抵押、免征信、放款快等虚假网络贷款广告，引诱被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者登录虚假的网站，再以银行卡信息填写错误、流水不足

0: 显示被冻结，接着对方又以需要交手续费、认证金等各种理由诱导程先生付款3万多元，但是仍然无法提现，程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个音频。在南京的陆河，有一个初中生，他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请他当代练，却让他充值，因为他在学校呢接受过反诈宣传，机智地识破了骗局，并且还到派出所说明了情况。
1: 我就是在网上接这个代练的单子，就是打游戏段位什么的，他来找上我。
2: 代练啊？
1: 对，然后跟他聊好之后，把平台发给我，说让我在这上面发布订单，他来付钱购买。他说他银行卡付了500，让我去找客服，教我怎么提。提完之后，他给我冻结了。客服说我提现的时候没有带零头，然后所以冻结了，让我往里面打1000元。我那个时候感觉不对劲，正规的平台好像没有往里面充钱给的嘛。然后我又去打了反诈骗公司的电话，然后确认完之后，我想着我主动问一下。
2: 这个要夸夸你。
0: 添加图片上提供的 QQ 之后，对方自称是警察，需要进行资金清查。随后周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打开了父亲的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等应用，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实时看到了他的父亲手机上的所有验证码，分批将账户内的4万元转走。
3: 我们再来听一个音频啊，中国工商银行新街口支行和警方联动，成功拦截受害人因为冒充公检法准备取现的260万元的存款，我们来听一下。
4: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下辖奥体支行网点和警方联动，成功拦截了一起大额取现诈骗，保护市民260万的存款财产安全。
5: 事发当天下午，银行接到某位女士来电，预约4日取现260万元。银行经过合规查验后发现客户的大额取现理由不合逻辑，立即向其进行了防诈安全提示，但遭到客户拒绝。该客户于4日早上独自带着行李箱来网点取款，银行第一时间联系警方，共同通过宣讲电诈案例等方式进行劝阻。
6: 客户的交易习惯跟以往是不同的，因为在他入账取现前3天他的资金才入账，而且这次要求取现的金额基本上就是卡列的全部余额。
5: 据了解，该客户前往网点取现失败后并未放弃，继续给银行网点致电询问能否转账，银行立刻向公安反诈中心报告，中心认为客户存在被诈骗风险特征，于是警察和银行一起再次对客户进行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让其放弃取汇款业务。
7: 客户自称接到某公安局局长电话，说自己银行账户涉及刑事案件，为确保账户，
8: 如果是个误会，明天就你女儿打我电话，我亲自去对你家接你，接你到这来取钱。
9: 好好的，
10: 他们
9: 人家负责任。
11: 我女婿酒驾出了车，对方呢还死了，要了结的话付30万块钱。女婿有事我不能不给钱啊，他要不是拿我这30万，
12: 对，就没了，
11: 真冤枉他们。
3: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识别假领导、假熟人的两个特征。第一，沟通方式奇怪，一般呢只跟你打字，拒绝电话、视频联系。第二，需求紧急且涉及钱款，突然提出借钱、汇款、垫付费用等要求。切记，凡是接到自称是领导、熟人要求转账的信息时，务必通过电话或者是当面核实确认，在核实确认之前切勿转账。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
3: 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啊，只占到全部电信网络诈骗的1%，但是受害人的命中率非常高，因为诈骗分子呢能够准确地说出被害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登机时间、航班班次等信息，容易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易受骗的群体主要是经常出差、旅行需要购买机票的群体，受骗的性别占比，女性占到了54.7%，男性占到了45.3%。受骗的年龄占比集中在18到60岁，占到了99.7%。作案的手法分为3步：第一步，骗取信任。诈骗分子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被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进行联系，以能够准确地说出被害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登机时间、航班班次等信息来。

0: 来骗取信任。第二步，提出理赔。初步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以后，诈骗分子谎称飞机故障、恶劣天气等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或取消，需要被害人改签或者退票，并主动提出给予赔偿金，诱导被害人下载视频会议类 APP 指定的软件或者登录虚假网站，最后实施诈骗，以转账验证账户安全、转账确保理赔通道通畅等借口，通过屏幕共享等方式套取被害人银行卡的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以后转走资金，或者诱导被害人转账，进而实施诈骗。
1: 我们请马轩警官为大家带来警方提示。
0: 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多方渠道核实，切勿轻易点击不明短信中的链接。切记，如需办理理赔业务，务必登录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购票平台进行操作。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是对我的支持，目前的点赞数已经达到了1200个点赞了。那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和我积极互动起来，在此刻请把我在这两个字打在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我们的一点打卡开始啦。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关心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看这道题的答案。当你许久未联系的朋友突然通过 QQ 来联系你，说自己呢遇到了急事儿，想找你借钱，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A 换途径和好友联系啊，询问求证。 B好友有困难，赶紧汇款帮忙。D 通过 QQ 聊天继续询问详情。正确答案，我先看看大家的哈。我先看看朋友们的答案，都是说 A， 我要换一个途径和好友联系，询问求证一下。关心要给各位点赞，你们的答案都是准确的。遇到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找你借钱，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通过其他的联系方式向对方核实，不要轻易的相信对方的片面之词。你记住了吗？

将劣质的烟杆烟弹快递到金华，一边从上家楚某团伙处购买替来他名粉末进行简单组装，最后高价卖出。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欢迎各位呢，在此刻继续锁定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说说啊，我们身边所发生的那些诈骗的案件。我们看别人身上发生的这个故事，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跌入骗子为我们所挖的这些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到的是警惕追星陷阱。
2: 只要加入偶像福利群，就可以免费领取明星签名礼品，甚至是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近距离对话。这些所谓的福利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心动，可它的背后却暗含诈骗团伙设下的迷局。近期一位明星的粉丝小张就因为加入了所谓的
3: 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4: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3: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5: 他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他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2: 小张的遭遇不是个例，这类针对年轻追星族的诈骗案曾在浙江、江西等多地发生，而被害人大多是在校学生。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3: 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
1: 定制一个产品的行不行都可以，你只要拨打400-007-1011就可以了。单独旅行和家人朋友一同旅行，

那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我们400-007-1011。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那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会依旧在这里关心锦梅工作室，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抡侠，声硬评书有新样
5: 啊！真急了，哎呀，一个一个说吧。董和过来了，主公啊，咱可不能献城归降啊，那样咱西川可就全完了。刘璋看着他点了点头，不献城不也完了吗？啊，不是，主公啊，啊，现在咱不还有这么一座城吗？城中还有30,000多精兵啊，咱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啊。那你说咱什么时候完？不是，我不是说什么，就是说咱这城中的粮草啊，还够吃个一年半载的。虽然说现在您身边这些将官啊，损兵折将，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咱身边这些战将也还不少。如果说您能贴出一份告示去，告诉全城的黎民百姓，让这些黎民百姓同心协力，咱们聚守成都，咱们就能跟刘备他打上几个月。打上几个月又能如何？哎，那咱就缓开手脚了。主公啊，咱不能光在这儿守这座孤城啊。就在打这个同时，您呢派人去联合一个人。我这个人缘我还能联合谁？联合曹操曹孟德。除此之外，你还要联合江东的孙权，让曹操出兵进西川，让孙权出兵去取荆襄，这样刘备可就慌了手脚了。他是腹背受敌，哎，他固头不固定，哎，这样不就给咱腾出功夫来了吗？我这么跟您说吧，主公啊，咱们就是把这整个的西川交给孙权和曹操，一个劲儿的摇头。这几人愣了，主公，您在想什么呢？您还有什么顾虑？哎，我这心里边啊，我没什么信心。两位先生，你们想过没有啊？如果咱们要跟刘备这么一打，这老百姓得吃多少苦啊？军民聚守在这座成都，那得要死伤多少人呢？哎，我父子在西川20几年了，没给西川百姓造什么福。今日聚守这座古城，我再给百姓带来杀身之祸，哎，我刘季玉于心何安呢？哎，主公，董和这话还没说出来呢，旁边站起了一位。哎，主公啊，您这几句话说的真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啊！您是仁德之主。刘璋一听，怎么着？这时候还有人给我上情绪价值呢？谁呀？转过脸来一看，啊，胶州。这胶啊，左右结构啊，左边言字旁啊，右边一个胶啊，焦虑的焦，那、啊、在这儿念胶，胶州啊。先生啊，您此话怎讲？哎，主公啊，您是深明大义。方才您说这几句话虽然不多，可是要让成都和四川的百姓得知之后，他们一定会感激涕零啊。主公啊，您爱民如子啊，您在西川20几年了，对黎民百姓有很深的情谊。哎，别个谁能想到这儿？

哎呀，军民一守城，这一场血战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觉得主公，您说的对。这哥们这话刚说到这儿，黄权刘八急了，怎么了？这什么时候了？啊，这是唠家常的时候吗？谁让你在这儿给主公这儿上情绪价值歌功颂德呀？那怎么办？你说，哎，那要死人了，那现在不打怎么办？好家伙，一帮人都火了，你们这干嘛呢？这不得一句话一句话这么聊吗？啊，我们给主公出主意，你得考虑前因后果呀。你就真把这西川给了曹操跟孙权，这曹操孙权能放过我们吗？把西川给刘备也不能给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篡位之心，他是个奸臣的，你们不知道吗？刘皇叔是谁？大汉的皇叔是我家主公同宗兄弟，亲如手足啊。哎，你们呢？你们到底心搁在哪儿了？你们是何用意？这几句话气得老黄跟老刘直哆嗦。什么亲如手足啊？刘备就是打着同宗兄弟的旗号进的我们西川呢，一点一点的蚕食啊。现在眼看要把这成都都拿过去了，逼得我家主公是走投无路。你在这里还要蛊惑人心呢？不用问，一定是刘备安插在主公身边的奸细，主公把他给宰了。苍啷啷啷啷，黄权刘八这宝剑就出匣了。呵，老舅也不示弱呀，啊，苍啷一下把这宝剑也亮出来了，这不热闹了。仨人要火拼啊，仨文官打架有什么意思这啊？仨人一亮这个宝剑可不得了啊，你想想这仨人都是刘璋前面的重臣呢，谁没几个人呢？啊，有人向着黄权的啊，有人向着刘八的，还有人向交州的啊，有拉刀的，有趁剑的。好家伙了，这帅府里边一片刀光剑影。刘璋腾楞一下站起来了，哆哆嗦，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气的啊，浑身直抖。你们要干什么？我让你们给我出谋划策，如何守住成都？你们拿不出好主意来，你们在这儿自己人跟自己人拼，你们怎么这么干脆呢？你这样啊，你们既然要拼啊，拼得这么干脆，好，我给你们出主意，你们先把我杀了得了。说到这儿，再看刘璋啊，腾，把脖子往前这么一伸，等死了。刘璋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也劝不了，压也压不住啊，干脆你们弄死我得了。哎呦，手下的文武这么一看呢，把这胳膊脑袋全耷拉下去了。宝剑悄悄还了匣了。刘璋一看，好，那我把脖儿先缩回去。什么叫缩回去呢？好家伙，刘璋改动物，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借酒消愁，还有的收拾收拾得了，我干脆做买卖去得了。那我带货去啊，321上链接啊，当主播赚的多，也比跟你这儿混强啊，惹不起这份气。全城的百姓也慌乱的不得了啊，有的哭，有的笑。为什么？有的人知道刘皇叔这个人仁德啊，有的人说刘备是杀人如麻，所以有偷心的，有靠有的，有的把这钱全埋起来的，有的夹个被窝扛着米袋子啊，围着街上转了三圈又回家。这不就起哄吗？这是啊。哎呀，干嘛在这等着得了。哎呀，城里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再说刘璋陪着简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沐浴更衣，带领着文武手捧印信，城门打开，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军师和众家文武一直接出了辕门，接了老远呢。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快快停车，我得下去。跟头把式下了车，刘备往前紧走几步，走到了刘璋跟前，抓住他的手。哎呀，寄予贤弟。这弟字刚说完，再看刘德爷的眼泪唰就下来了啊。刘备这个戏太足了，哎呀，寄予贤弟。非吾要拿你的西川，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什么意思？我没办法。刘璋听到这儿，心里犯合计了，先说那哥你拉倒吧，我掉眼泪是真的，你那眼泪假的，你拿我城池怎么还没办法？哎呀，你就哭吧，我就顺着你聊吧，我先认个头，我先认个怂，等进了成都找机会，我要破你。

0: 这个局，刘备呀，刘备，你等着我刘璋逆转乾坤。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2: 三哥。
3: 不是梁烈荣吧，这中午休息之后下午就开始上班了嘛，对不对？
2: 是吧，中午有休息吗？有很多单位中午是没有休息的，
3: 中午很多单位还是有午休的，
2: 是吧？
3: 就是没有休息会就他员工自己
2: 强制休息，
3: 强行休息
2: 啊。好，那就是有人性化。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3: 今天的尝鲜局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
2: 做些其他品牌不做。其实我想说的是，其他品牌其实很早就想做了，就是关于车顶行李帐篷，包括小米的这些设想，把座椅翻转过来，然后可以把它变成床，
3: 当然都有，
2: 然后把它变成一张桌子，就这种形式，很多品牌其实也都思考过，
3: 而且都做过。
2: 这也不一定都做，但是呢，就是第一呢，它考虑成本，对；第二呢，它是要考虑到就是它是否能够把它的这个稳定性和成熟度能够做出来。小米呢，它可能有它比较强大的这个供应链的体系，还有呢，就是它对于控制成本的能力也是比较强。那小米就真的硬生生的在一款车上实现了很多车企可能原来没有做到的这样一些事儿。
3: 反正我是觉得，从目前来看，它的订单还是很多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这台车有可能又教很多传统车企做人了。那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也羡慕不来。
2: 嗯，
3: 你一边骂他，一边说他，最后发现他一边把
2: 一边成为他。
3: 对啊，然后他昨天那个营销整个发布会过程当中，每一点你都觉得这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对不对？这不大家都有的东西吗？结果后来发现，其实真的把它拆碎了之后，发现好像是听得明白一些啊。
2: 是的，就是反正说的更仔细一些吧。但是这两台车呢，我们不去做太多的解读了，前面说的比较长时间了。
3: 对，
2: 今天我们的话题也留给小米鹏程，你觉得这台车就这个系列会成功吗？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也来继续发表您的看法
3: 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买吗？另外呢，在昨天的时候，还有一台新车呢是正式的上市，凯迪拉克全新的 XT5 PHEV 正式上市啊，两周年的权益价格是259,900元起，对，它是凯迪拉克啊。
2: 嗯，是的，然后建议零售价31-35，全款一口价279,900到299,900。
3: 哎，权益之后呢是259,900和279,900。其实这台车啊，我觉得还是有话想说的。
2: 嗯，
3: 在这么多的合资品牌车就是开始推产品的时候，到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版的时候，我说实话，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心动了的。
2: 嗯，
3: 心动的点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美系豪华车最大的短板是什么？一个是油老虎，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一个是油老虎，一个变速箱，对吧？美系的变速箱可能闯动感会比较的强一些，但现在它也不是油老虎了，因为它做了混动，它的馈电油耗也就6.几个油，而且呢，215公里的纯电续航，1360公里的综合续航，对吧？它还可以加95号的油，然后它没有变速箱了，它现在只有一个2档的 DHT 了，这个时候它也不存在的变速。

0: 速的这种闯动感，再加上它有 Momentum 27 智能驾驶辅助，它有8775的这个车架一体的芯片，它有豆包，所以就当这我就昨天我看它发布之后，虽然咱们先不谈这个价格，因为小米弄了一个20万9900，它25万9900嘛，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先不谈这个价格的问题，咱们就谈这件事情啊，就是如果这些 BBA 的这种一线头牌的老牌豪华车，他们把自己的短板都给它解决归零，把自己的优点就继续保留的情况之下，价格也比较亲民，你会不会选？这是我心里想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啊。
1: 嗯，是，就是，但是如果你脱离了，你还是在原来的价格。

0: 是小米又是一次没有触摸过的这样一个领域。
1: 嗯，
0: 因为这种大家都知道，造轿车的跟造真正造这种大 SUV 的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当年保时捷这么厉害的一个企业想造 SUV， 还找大众去要它的那个途锐的这个平台去造它的卡宴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在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领域，又有这么多大六座摆在前面，什么方盒子了、圆头圆脑的都有。特别是我这话说了之后，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我没有针对的意思啊。特别是鸿蒙智行体系下的那些 SUV， 大六座的 SUV， 一个两个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销量也没上去，大家就会觉得小米你造轿车造得好好的，你没事你弄这个 SUV 干什么，对不对？哎，结果昨天我说了嘛，就是又一次高光时刻，证明了如果营销足够厉害的话，真的是可以把一个东西化腐朽为神奇的。
1: 嗯，是的，就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聊聊小米鹏程会不会成功嘛，就是你会买嘛，对吧？很多朋友其实也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就是很多人会说我不会买，比如说心向红色说我暂时不换，但是我不会阻挡别人去买。然后其实申不如你说雷总的钓鱼的技巧真的是炉火纯青啊，就是像夸一夸他的整个的营销的能力啊。而且昨天其实小米也发了他们的战报嘛，就是好像是四分钟就卖了破10000台，
0: 而且是真的是锁单10000台，
1: 是是，这是一个让人看起来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而且昨天我还记得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还特别说到，大家不要说连实车都没看过就直接去锁单，但发现大家也没怎么听我们节目，
0: 没用，面对小米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
1: 是就是还是会激情下单。
0: 就你看那个东西，雷军讲完了那一套之后，你突然就觉得这钱20多万不跟白捡的一样吗？啊，是不是？
1: 我倒不是会觉得说白捡，因为现在人买花钱的其实还是相对会谨慎。
0: 不然的话，你车都没见过，你这
1: 他是。他是这样，
0: 对不对？
1: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会给你就是描绘很多比较理想的这种场景和画面，包括其实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也特别看了，就是好多博主因为很多视频就开始慢慢的陆续释放出来了嘛，我就看了 N90 Max 探索版好多博主所拍的视频。说实话我在看完两个视频之后我自己就非常心动了，真的，我就非常，我不是因为我，因为我昨天发布会我一句话都没看，就是雷军他说啥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我就看博主的视频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第一呢，我是看进去了，就很难得有长视频我能看进去。第二呢，我是觉得我是被打动了，就是我看到当把这个帐篷给升起来的时候，变成两张床，孩子在这个二楼可以喊着爸爸，哎，看我多开心啊！然后不停的翻滚的时候，然后底下呢是这个妻子，她睡在那个二排和三排躺倒的这样的状态下，并且呢，她前面有一个大投影，然后旁边有一个大冰箱，然后整个的状态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松弛和快乐，
0: 就真的把家搬到外边去了。
1: 对，我说这样的还要什么房车呀？这根本就没有必要再要房车了呀，对吧？

0: 然后关键是它这个座椅它变得非常灵活，一会儿还可以对坐，一会儿还可以一边是躺下一边是在那儿就是坐在那办公，还有一个小桌子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再去它的小程序里面去看它整个的一个价格，全部把配置加起来，因为它送的东西特别多嘛，30万9900，因为它顶配是29万9900，好像10000块钱是加一个投影的套装，30万9900它把你所有能够想的东西全部都配齐。哎，我想想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咬咬牙跺跺脚也能可以上是吧。
0: 是，所以我就有一瞬间是真的被打动。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被打动，小米他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事儿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那就真的他去开创了别人可能没有愿意或者说只去尝试了一半没有做下去的一些事儿。
1: 我其实不是特别同意开创这个词儿，因为其实你比如说他那个车顶升降，而且我们经常像我们这么大的人其实最早玩车的时候都去做过自驾游，那个时候组队在一起跟车友会在一起，大家出去开车到处去玩去，对讲机是一个刚需的一个东西嘛。昨天在他的整个套餐当中就有一个车载的这种公网的对讲机的一个套装，它就是可以直接挂在他的那个后视镜的这样的一个下方，你别看就是一个小东西啊，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就是男人来说看这个东西他往那一挂，虽然可能女士会不理解，但男人可能会觉得这东西也太好玩了，这就像一个男人的装饰品一样，我挂在那里像男人的口红一样，我挂在那边挂着我愿意为他去花500多块钱，花600块钱，对不对？
0: 是，当然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就是一味的去吹捧哈，因为其实刚刚前面说的也非常多，我自己的确对他给我们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有很多的一些向往，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我甚至小程序里面我都已经快进入到最后一步了，但是我没有去下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还是我们昨天所讲到的那个感受，就是第一，我并没有试到这个车，没有摸到这个车，你让我冲动下单我觉得我做不到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我也建议大家也可以这么做。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待观察，因为一款车当它的配置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十克到50克的发芽土豆就可以造成我们的中毒了。更关键的是，普通的水煮啊、油炸啊等等我们家庭常用的烹调的方式，很难破坏这种毒素。有的人呢，可能还存在误区，说那我把这个芽叶挖干净了，那剩下的土豆是不是就能够安全的吃了呢？其实土豆发芽之后，毒素会悄悄的扩散到整块土豆的内部。那远离芽眼的部位毒素呢，虽然会降低，但是肉眼是没有办法分辨毒素扩散的范围的。你永远不知道究竟要挖多少才安全。所以呢，我在这也提醒大家，只要发现土豆发芽了，就不要心疼，直接整颗扔掉，不要凑合食用。因为在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起中毒的案例，有的人呢吃过挖掉芽眼的土豆之后呢，就呕吐带血，有的人呢吃了发芽的土豆饼，病情严重的还住进了 ICU。 那误食发芽土豆一般使用10分钟到3小时就会发病，初期的话可能是口腔咽喉发痒，有烧灼感，接着就会恶心呕吐，然后腹痛腹泻，重症的话呢会出现肢体麻木、抽搐、昏迷、呼吸困难。龙葵碱呢，它没有特效的解毒药，只能到医院里面去做洗胃补液等等对症的处理。所以一旦吃完土豆出现了身体不适，不管你的症状是轻是重，请你马上就医，一定不要扛。记住了，土豆发芽直接扔掉。

其实它本身跟发动机本体没有多大关系。你去修理店，你经常去的修理店，你拆一个滑塞出来看一看它的电极啊，它的间隙，你跟那个新的件一比你就知道了。啊，基本上你快6万公里从来没有换过的话，大概率是火花塞到寿命了，要换了。不过呢，我在这也建议你，如果要换的话啊，不要只换一个啊，因为四个火花塞基本上你四缸机的话，四个火花塞差不多基本上是同寿命的啊，同批换掉才稳，不然的话新旧滑塞的点火强弱不一样，你的车可能还会更抖。然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平时要到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还有不要老拖着不保养，这些呢都对我们的车子特别的不好。那么

0: 换活塞呢也不要自己啊在网上自己买，哎呀好像型号差不多就得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技术专家也给大家展示过，对吧，活塞的情况，不仅仅说你的型号，还有热值很多的数据，所以你直接去你经常去的修理厂去看一看，差不多就 OK 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维管在线。
1: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2: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3: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4: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
5: 您尽管放心。
4: 这里是维管在线。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 九九七联合播出。
0: 今天的维管在线啊，首先跟各位来说一说南京市交通局发布的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的实施细则。从第三方成本核算到算法向善，从阳光抽成到聚合平台首问负责，南京率先呢为网约车行业定下了一系列的新规矩。南京的新规的突破在于不再只是喊话禁止低价竞争，而是建立了可执行的量化标准。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呢将委托第三
6: 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发现的一些比较多的投诉。首先就是高速公路这个发生事故，然后就当事人就是和那个维修厂对造成的一些投诉比较高的一些投诉，在这里面提醒一些消费者，就是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以后一定要注意您来的拖车对吧，首先是哪一方的，一定要问清那拖车把事故车拖到维修厂以后，对吧？就是当事人一定要和这个纠纷，而且本人又不在这个当地，对吧？
0: 对
6: 纠纷的解决一些这个说明都不能很好的沟通，就是你一定要是当事人就是在和修理厂联系这个沟通的时候，对吧？一定要留下证据，或者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合同上面的注明的东写明的款项，这样以后嘛，关于如果产生纠纷的话，更利于自己解决纠纷。
0: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多的，一个是矛盾的点就是拖车的价格，
6: 拖车的价格对吧，包括拖拉的修理厂，有的人不愿意去小的修理厂，所以请但是来的车对吧，他没有把你拖到这个指定的修理厂，
0: 就是他拖车把这个事故车拖到了他熟悉的修理厂，可能这个也跟车主会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是吧？
6: 对，就是车主在产生事故以后，就是可能产生了慌乱的心情，便也许急于解决这个事情，对吧？就没有去确认，之后产生的一些矛盾的，对吧？矛盾点就主要就是在一拖车，二修理厂，三就是费用的结算问题上，主要就是三点。
0: 那您您也说了，最近一段时间这方面的投诉比较多。那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我们碰到了发生了事故，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做法应该是什么呢？最好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6: 一对吧？首先发生事故不要
0: 修，所以在做维修之前，刚才我们的卢队长也说了，做维修之前一定要跟修理厂签订一个合同。很多人说，那我这个又不是维修，是我定损了之后，就是保险公司说是修什么就修什么，这个跟订合同矛盾吗？不矛盾吧？
6: 不矛盾。这个保险公司对吧？它定损和你维修，你维修的主要是什么？签订的合同是什么？不光光是配件，对吧？还有一些服务标准。比如讲你需要说我需要原厂配件，对吧？我需要怎样的服务？不代表合同中其实都有明明白白这种条款，对吧？

0: 也一般都是保险公司这个签订的合同，一般都是有指示合同，上面都是回就是一些公平公正的条款，对吧？
1: 嗯，
0: 所以一定要看清条款，对吧？
1: 嗯，嗯，
0: 就是不要嫌麻烦，就是避免了以后的各种矛盾，对吧？
1: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是哪一位？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做一个介绍？
0: 接下来有请林大的技术总监，对吧？为我们解答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1: 好的，那谢谢卢队长，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3: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4: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5: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甘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甘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黄大听友大哥下午好。
0: 那首先呢，还是请您啊跟我们介绍介绍，在最近工作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到您那儿去修的车，然后给我们分享分享案例，也给我们听众朋友用车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近期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台捷克的车到我们店里面的一个故障吧，现象嘛，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好的。
1: 是这样的，这有一台2016年的别克威朗1.5的 LG3 的发动机的。这个车主呢跟我们反映呢，他是车子早上能启动的时候怠速抖动，倒车时候会熄火。然后呢，他在是转运过来，在别的修理厂已经修了好多修理厂，但都没搞好。有这个机会，他把这个车送到我们这边来。我就试了一下，当时并没有试出，因为他这个电脑读故障没有故障嘛。当时试车也没有这个现象，他只是每次早上冷车启动的时候会出现我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根据客户的这种描述，我们做了一些检查的工作。因为他在别的修理厂已经搞了很多，清洗了机器门啊、废气阀呀、包括碳罐电子阀呀、包括这个气缸呀、气缸壁呀、汽油泵都看过了，
0: 就有可能引起这个症状的都检查过了，是吧？
1: 对，你看出现的这种情况，他在别的修理厂已经搞过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根据这种情况也没试出来，当时也没试出来。电脑读也没有故障，
0: 没有故障嘛，就很麻烦，偶发。
1: 对，偶发性的这个故障。那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车子留厂。第二天我们正常试车嘛，也出现过，然后就有这种故障现象就出现了。
0: 哦，就试出来，第二天早上试出来了。
1: 出现了，当时对，第二天早上有客户描述的这种故障，我们就试出来了。我们根据客户描述的现象，我们用电脑当时就读了这个数据流，发动机的数据流。那个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在他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这个混合气比较过稀。混合气过稀，正常的我们是1:17的比例，他这个超出这个范围了，知道吧？然后我们就把问题锁定在这个发动机进气这一块。这个我们就做了重点的检查。做了重点的检查，然后我们用烟雾测漏仪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些正常维修的一些里，在这个进气道上面发现了进气直管的有6颗螺丝，它有其中有4颗螺丝是松的。
0: 4颗螺丝都松了，
1: 对，就用手就可以拧得动的，就是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呢？它是发动机负荷比较大的时候，它这个有抖动的时候，它这个进气上面就会产生漏气。如果它正常运作起来，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查，到这个发现漏气就是进气这管这个螺丝有，其中有4颗螺丝是松动的。
0: 这个是不是不太好查？因为没有那个故障码的话，其实是不是是查不出来的，是吧？
1: 是的，因为这没有故障嘛，而且正常试车也正常。我们看正常的发动机数据流没有故障的时候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就靠着我们的这个经验，只能说靠着我们这么多年的维修经验，包括一些这个在出现的这些数据流来分析这些情况。我们发现了这种一个，我们在一起研究了半天，就发现了，在瞬间就发现了这个螺丝的松动，这个螺丝就做了紧固，然后就正常的第二天再试车就好了。这个印象虽然这个讲起来比较简单，但是我们之中做了很多的大量的这种检查的一些工作在里面。
0: 对，而且你刚才也跟我们说了，这个车主之前该换的东西都换了，有可能引起这个情况的都换了。
1: 对，
0: 进气口上的这个4个螺丝，它这种松动的概率大吗？
1: 比较大。后来我们跟着我们别克，就是上汽通用的这个上汽通用别克的这个，意思在那个我们内部的一些资料上面，这款车它发生这种故障率的还比较多。就是可能在装配的时候，这个螺丝的扭力啊，可能它有的达不到，或者是路面比较颠簸的车子做一些颠簸了、冲击了，它对这个螺丝的可能会产生影响，变成会容易松动。
0: 这个也是，这个。

0: 没有经验可能还查不出来，这个时候对我比较，对，对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呢，就是分享一下，大家自己这个一起共同促进的一些东西，我们是怎么重点的来检查，包括一些经验上面，包括一些资料上面，一些数据流分析上面的东西，我们做一个分享。 大家做个共勉。
1: 好的，这个真的是靠经验啊。好的。

0: 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
1: 少。撞击的瞬间，这个电动自行车啊，这个男子呢在上面非法加装了一个遮阳棚，因为撞在了台杆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杆上，所以说啊，这个遮阳棚一下子就碎裂，大量的碎片飞溅滑溅到这个男子的面部颈部，然后还有些碎片直接就是崩入到他的口腔当中。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医院给他出具的这个诊断书，就是多颗牙齿脱落，然后在喉咙的深处还残留一些碎片。所以说这个男子在送到医院之后呢，就紧急的接受了手术，目前还是在医院的康复当中。所以说这个是我就是目前为止这么多年做节目在讲到千万不要是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上去非法安装遮阳棚，我看到的是最为惨烈的一起单方的交通事故。而且我们也知道什么雨棚啊遮阳伞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并不小见，但是这个案例我还是讲，就是让我觉得都挺后怕的，所以也一定要和大家来讲一下，要多多的注意。就是这样的一顶雨棚，然后导致这个骑行人自己受伤这么严重。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很多朋友说，哎呀，你太大惊小怪了，一个雨棚，一个遮阳棚，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危害性的啊，不至于，不至于。而且，那你为什么不觉得他可以给我这个遮风挡雨呢？而且你看立秋之后呢，又要开始慢慢的进入到秋季冬季，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挡风被也非常的普遍。所以我们就讲一下，对，大家听到这个逻辑了吗？车主无责，那谁有责呢？你最起码谁有责是要把我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损伤要去进行一个赔付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蔡先生自己有点懵啊，那谁来的我赔呢？于是他又拨打了相应的市政热线，很快啊，玄武区环境集团就和他进行了联系。对方就问你有没有事故认定书啊，他说我有啊。然后呢，这个认定书呢，他说你跟我们来看看。好，一看看了，看完以后呢，上面的确写的就是车主是无责，那就证明这个车主是没有责的嘛。但是交警在上面又没有说是你这个企业，然后你是有责任的。所以说呢，这个环境

0: 可你们能跟我们讲讲这个防撞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哎，陈忠，现在其实南京是不是各个高速，每一个高速其实至少都是有一辆防撞车了？
1: 是的，他们归属于路公司。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宁康高速就是宁康公司。
0: 嗯，
1: 他们是常备不止一辆防撞车。
0: 嗯，
1: 以方便我们在各个节点，比如说发生事故的时候，方便防撞车能及时到达。
0: 嗯，所以呢，我们在路上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经常在一些叫做常驻点，可以看到那种黄色的那种作业车，但它是那种叫做救援车，就它有那种拖车啊，而且这个拖车它其实它会拖不同的车辆，有的可以拖小车，有的可以拖卡车，有的可以那个重型的。比如说那种大车的话，就是要特别的要去派了才行，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是在那儿常住，因为他自己的体积也挺大的。
1: 其实这就，有点就是交警的那个业务范畴了。
0: 嗯，
1: 一般高速交警在路面巡逻的时候，我们像我们现在要求的是24小时巡逻。
0: 嗯，
1: 所以在碰到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一般都是交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嗯，
1: 在交警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由他来指定，比如说我需要多大的车子，
0: 或者是什么样的吊车来，
1: 哎，对，
0: 对吧？啊，不一样，就是他在整个的救援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进行二次事故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这种方式来帮助大家。
1: 是的，
0: 今天陈忠讲说，我来跟大家讲讲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怎么来进行调配的。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1: 对，
0: 就是你打110就行了，但110之后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分配调配，或者是几个部门联动，那个就蛮有意思的了啊。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印甸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临边的吉庆门隧道往三虎桥方向车辆也稍多一些，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接近3公里，中英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南向北方向也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传江大桥的南引桥进城方向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定环门线进城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国内成品油将于9月11日的24点进行调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涨0.13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3元。那按照家用50升的油箱计算，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将要多花6.5至7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请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陈冲警官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万一车辆在高速上两种情况嘛，要不然抛锚了，要不然发生交通事故了，但这个时候肯定是需要有外援的，我需要救援，那这时候大家都知道了，我要打112，对吧？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110都可以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今天啊，就认真的听一下我们的陈冲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救援这样的一些里面的小细节，真的很好听。嗯，
2: 好的。其实今天来的时候君姐也跟我说了，说大家对高速救援说还是蛮感兴趣的。
1: 嗯，因为相对也陌生嘛，只能看到一部分就车来了，结束了。嗯，是吧？嗯，
2: 是的。高速救援其实标准有很多嘛，少不了的就是一个叫快。
1: 嗯，
2: 像我们平时比如说真的在路上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事故啊，或者是碰擦导致车子动不了了，这个时候

0: 我们希望大家主动的打幺幺零，或者是你要知道专门路段，比如说像九六七七七啊这种，如果不知道，那就我们建议就统一就打幺幺零就行了，千万不要再网上搜什么高速救援电话。高速救援它是有标准的，你像比如说高速救援，它第一个它的救援的那个人员车辆，它就具备那个高速救援的资质，这个相信大家很多都很陌生吧。 其实可以理解为，它在救援的过程中，它要形成一个警戒区，一个标准的高速警戒区， 150米的锥桶， 防撞车都是要在里面的，包括人员现场警戒，这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作业流程。如果少了一个，那就不具备高速救援的资质。像我们平时确实有自己私底下联系了，像什么 什么自己私底下那种叫私人的那种救援场所，他们有的可能上来就拖了就走，大家可能还觉得挺快的，但是他们很多忽略了一点，即使你的车辆在应急车道，他在对你进行施救的时候，他的车子一般作业的都要大于一个应急车道的，这个时候不仅是对本身你们车辆的安全，救援人员的安全，也是对路面上正常行驶的人的一种
1: 越等越危险，哎，是的，所以我们就讲了说，大家就记住打110，这种属地管理南京交警是最快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江苏省都已经拖车免费了，所以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大大方方的打110，你要是能知道那个九六七七七或者相对应的号码啊，都可以打。
1: 如果都不保准，
0: 那就打110。好，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我一。
1: 一般来讲，就是大家看到那个防撞车的这个状态是最多的，然后呢，这个其实是城中今天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在我们高速公路上非常重要的这个一辆车，其实它叫防撞车，这三个字因为朗朗上口，大家都会去喊它，但是人家是有专业的名字的，对吧？
0: 对的，它叫防撞缓冲车。又防撞又缓冲，它其实是我们在高速公路施工啊、救援啊一个
1: 怎么讲呢，其实已经是很最重要的一道物理防线了。那我们来说一下，它为什么叫防撞缓冲车，就是我们今天光介绍完这个车以后，大家想说，那你要跟我讲原理啊，你讲完原理我就能理解了嘛，对吧？
0: 它其实大家都看过它的外形吧，
1: 大，
0: 对，它像一个货车，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叫车屁股，
1: 就有一个像那种板子，然后上面有个叉叉，是不是那个黄色的叉叉？
0: 平时它都是竖起来的，不干扰正常行驶，在我们进行作业的时候，它就会把它放平。

0: 情特别好
1: 哦，
0: 好吧，给你放了啊，嗯、好放一摁那个
1: 啊，
0: 传出一个歌声
1: 哦，
0: 刀这个刀这个刀这个刀，一把什么刀啊？刀这个刀这个刀这个刀，一把杀猪刀啊！
1: 多糟的啊！关键这边还剖腹产，
0: 当然那边这已经把刀举起来了
1: 啊！那边
0: 刀这个刀这个刀这个刀，一把什么刀？
1: 他也跟着扭啊！
0: 一把杀猪刀。哎呦我天哪、
1: 哎、这大夫在边上好家伙，就这边的好鬼哭狼嚎的，大夫在边上正磨刀，别着急别着急，麻醉师、
0: 我天哪，
1: 这
0: 后来真的，后来他生了孩子以后他感谢了所有人
1: 啊，
0: 唯独那个麻醉师他不感谢。
1: 你看给我放那歌
0: 他不感谢。最后的绝招是骂老公，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跟你说真的就是。
0: 哎，不是那什么，好多医生是建议你，你不行你要真疼你就骂骂你老公。

0: 你看是吧？西进式，
1: 西进的啊、嗯！你看这边手镯子挡啊，这个
0: 你看呀，
1: 那
0: 老师过来，嗯、
1: 拿个
0: 钥匙，嘣！
1: 你看这怎么讲
0: 啊？我这是金钥匙，哎，我这是金钥匙。
1: 老师，你这个金钥匙值钱了哦！我的天，比房子不缺钱。晚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
0: 稍微歇一会儿啊，刚才有人问那个月饼不知道买哪款好、啊、什么口味的、
1: 让我们的女主播给你们介绍一下呗。
0: 我、哦、刚才那个400多的那个月饼，刚才任欣欣挨个拆开了，
1: 哎呦喂，
0: 里边那个名字一听就贵，
1: 试试、啊、
0: 叫什么来着、
1: 啊、来还能背下来吗？
2: 我记得马达加斯加香草沉丁味儿，
1: 这是一款啊，
2: 黑松露火腿
0: 芝士，
2: 哦，黑松露芝士火腿味儿、嗯，
1: 我天哪，黑松露和火腿这两种都不便宜啊！哎哎哎啊是不是，还有吗？就记不下来了。
2: 两个，还有一个干邑
0: 白兰地
2: 、嗯，
1: 我天哪，
0: 干邑白兰地什么玩意儿？
2: 我再打开一下吧。
1: 到这儿就不少钱了啊，到这儿已经不少钱了。反正那个最贵的那个是送人的啊，就一般来讲没有买480月饼自个儿吃的，那是金陵饭店的月饼啊，金陵饭店的，说是真东西，就是都是真东西。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

0: 月饼是可以在明天继续返个场的啊！
1: 这两天中秋节之前都能买、啊，
0: 这两天可以上的，这两天可以上的，因为中秋节的时间大家都要送东西，我今儿也忘了买了，明儿我买吧。
2: 对，
0: 我自个儿也要往北京两个，我北京有俩亲戚，啊，给月饼就俩亲戚不太好分这个，因为那个99块钱三盒。
2: 你一盒里边是五个
0: 啊，
2: 你自个儿吃一个，剩下那个俩，
0: 哎，
2: 一人两个不就完了吗？
0: 这亲戚亲不亲啊？
2: 就别送了，
0: 亲，
2: 就别送了吧，这个关系就算了吧，就。
0: 来了，这个马上到广告时间了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又要告一段落了啊！
2: 明天直播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各位，拜拜了啊！
2: 回见。

0: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大国的脊梁，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1: 来关注到一组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会在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2: 据介绍，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
0: 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1: 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涨0.20%，收报3940.55点；深证成指呢跌0.52%，收报13703.21点；创业板指跌1.15%，收报3359.72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1.98万亿，较昨天是小幅放量140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农化制品、石油石化、房地产服务、煤炭、教育、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400只，超过70只股票涨停，农化制品与石油石化板块大涨，陆化科技、兴安股份、川发龙蟒、和顺石油、中曼石油等多只股票涨停。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消息，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
3: 放心消费单元具体呢，就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2: 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
1: 涨17.6%。
0: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国推进黄金储备本土化布局。近期呢，相关的报道表明，全球多国都在加快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布局，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自2013年起，多国陆续启动了海外黄金的储备回迁。世界黄金协会呢，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 ,19% 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是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的这个比例只有 7%, 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是持续的减少。当地时间9月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的水平相同，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以及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

0: 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当地时间9月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了795.75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有分析认为呢，这主要是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呢则宣布将会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那么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当中的美式元素，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
1: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北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2: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

0: 去购入回家来体验的。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像过去几年那样50%的成本是花在了营销这件事儿上，只有几%放在了这个技术的研发投入上，那终究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他们一定会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当后面更多更好用的其他的小家电产品出现的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些曾经收割过我们的网红流量了。那对于这一点，你还有哪些想要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和分享的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跟我们打卡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来进入到今天晚班车的下半段的内容了。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在问这个怎么加入晚班车的车友群，我们也是请导播呢把这个群聊的二维码放在了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大家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找到交广晚班车就可以看到咯。那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到，教育部发布消息，力争到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如今年轻人们在喜糖、喜帖这件事上发生的一些新变化。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一起聊聊你的看法。那马上，我们就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呢，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提示，甄士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此外，国家卫健委昨天也发布了提醒，所谓的护眼灯呢，更多的是一些商家的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能够具有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的功能。教育部发布消息，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完成了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
2: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课堂现场，学生们使用的正是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中的中国金融学。该教材立足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鲜活实践，把建设金融强国、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等现实议题转化为教学内容，让金融学理论扎根中国大地。
3: 我之前学习金融学呢，大多数教材里面谈的是西方的案例和西方的假设，这本中国金融学它用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步步走到现在的真实的历程。教材里提到的普惠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金融开放的历程，离我们的生活特别接近。
4: 我们的整个金融发展啊，涌现出来很多本土化的一些金融的思想和理论，我们有必要去系统去梳理和归纳，构建中国的自主金融学的知识体系，在国际上传播中国金融话语。
2: 据了解，2025年教育部组织实施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统筹推进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教材建设，目前已出版100余本原创性教材。当前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交叉学科快速发展，适应国家战略需要，教育部支持高校聚焦关键领域，实施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已推出500余本高质量教材，并持续推进本科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程硕博士教材建设，同时强化职业特色，突出企业、学校、行业协同。教育部规划建设了84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教材，目前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正式出版。 这本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在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记者看到这本教材将动车组整车调试试验大纲转化为了

0: 教程导航、任务描述与问题探究，每个教学任务都配有企业真实案例，
1: 里面穿插了大量的交互式的三维动画、线上的工单以及习题，把车辆电路气路这些抽象难懂的调试原理做成了可视化的呈现，不光讲理论，更侧重岗位实操能力训练，是真正对接企业生产岗位的数字化教材。
2: 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体系持续优化，教材质量的不断提质升级，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已经完成，为不同群体的青少年成长提供优质课程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介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经过几轮修订，最新版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完善了课程设置，强化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教育，明确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评，让一线教学更有方向。目前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已经实现中小学全覆盖，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选材更丰富，编排更科学，育人导向更鲜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信息技术和地理等学科加强了学科实践和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加注重真实问题情境和实验探究。同时，各学科有机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主题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科技成就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崇尚真理、科学报国的精神。比如物理等学科已纳入9章算术、机器证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古今重要科技成就。此外，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全部收官，义务教育盲校、聋校、培智学校国家课程教材完成编修审核，解决了多年来没有专门适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的问题。同时，面向随班就读的低视力学生免费提供大字版教材，保障特殊孩子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2: 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哈，一批全新的大学本科专业也是迎来了首批学生。今年呢，教育部是新增加了38种本科专业。从省内来看，这个中国矿业大学的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具身智能专业都是首次招生。详细情况，来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3: 9月5号到6号，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南湖校区两个新专业的首批新生前来报到。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采用的是本博贯通培养模式，即3年通识基础与专业基础教育加1年行业领域教育加4年项目式创新培养，目的是培养能源和深地领域的拔尖人才。新专业意味着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考，课程设置新，就业方向新，发展方向也是未知的。选这些新专业的学生心里是怎么想的？中国矿业大学新生孟蕊：
4: 我的专业是能源科学与工程，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能源领域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能源强国、双碳目标都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3: 中国矿业大学新生谢恩德：
5: 我是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新生，深地科学事关国家深部资源勘探开发，是未来能源发展关键的前沿方向，出于对这片未知领域浓厚的兴趣，我选择了这个专业。
3: 为了让学生接触前沿技术，学院依托深地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云龙湖实验室等平台，让学生在校就能参与真实科研项目，打通课堂和工程现场的距离。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
6: 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是聚焦国家的能源安全有关的战略和主攻方向，具体落实呢是多能耦合、智慧互联这个攻坚任务。深地专业呢是聚焦的我们向深地进军这样一个国家的重点战略，那么聚焦的是深地资源和能源的开发。
7: 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2: 欢迎来到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年轻人的结婚喜糖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糖了。近期呢，消费者报道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当下喜糖的变化。过去那只装满奶糖、酥糖和巧克力的经典红盒子，如今已经被琳琅满目的个性化搭配重新定义了。一方面，年轻人呢对水果糖、奶糖的爱好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零糖、爆浆软糖、益生菌软糖。

糖这样无负担的糖果增多。另外一方面，喜糖盒里的东西也正在变得五花八门起来。行人们用辣条、茶包、鳕鱼卷、挂耳咖啡、饼干等去替代糖果，还有很多人会在零食之外附送刮刮乐。当喜糖被零食抢了生意，这听起来多少也有点新鲜。这其实背后呢，也是年轻人对于喜糖的重新定义。大家不再执着于结婚喜糖它必须是糖，反而更加在意如何表达出这份喜悦。毕竟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真的不缺糖，奶茶、甜点、饮料早就让人们甜蜜过剩了。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如果送的是千篇一律的传统喜糖，那收到的人是吃也不是，扔也不是，就这样一直被放到过期。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在喜糖盒里放入低糖、零糖糖果，或者是当下流行的小零食，希望送出的伴手礼真正能够被品尝、被喜欢，感受到那份来自结婚的喜悦。除了想要让拿到喜糖的人真的愿意吃，年轻人当下花心思设计喜糖的包装和口味的搭配，也把喜糖当成了是婚礼的一张社交名片，尺寸上也会有所不同，无论是尺寸较小的玻璃罐，或者是铁罐，或者干脆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艺术性布袋，上面呢还会挂着两个人名字缩写的小吊牌，或者是这种非常逼真的仿真鲜花等等。他们希望能够让接收到的家人朋友每一次回想起来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结婚时的那份幸福。就这样，爆改喜糖成为了年轻人表达心意和审美的方式，不用多贵，但是希望感受到独一无二的这一份喜悦。和喜糖类似的还有请柬，以前的婚礼请柬几乎全都是统一印刷的红底烫金字，除去名字和地址，大家基本是统一格式。但是现在很多人发现年轻人的婚礼邀请形式多样，有的是手绘的明信片，有的上面还印上了两人的 Q 版漫画，有的呢则是 H5 电子请柬。亚的朋友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九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还有503运一脚踏三省七天自驾之旅，两条路线各有特色，你都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 去了解。另外呢，我们常规的秋季产品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哈，广西越南跨境之旅，推荐大家跟着我们一起从广西越南6天5晚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装，一次性带你玩转两国，只需要4399元，全程呢是4晚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拉满的。详情你可以去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来咨询和关注，目前有10月15号和22号两个包期正在招募当中哦。好，那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当然也可以在上面去搜索晚班车观察站的播客专辑，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找到置顶话题帖，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晚班车车友群，你可以去搜索添加晚班车的拼音1011，加入小助手的微信。我们将会在明晚7点再会喽，稍后是杨洋和吕杰为你带来的健康晚间道。

0: 间到，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1: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看到这个星期呢，刚刚迎来了白露节气啊。虽然今天白天呢，我们江的最高温还是有30度，但我们看到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最新气象预报，今夜里到明天将有一次弱冷空气扩散南下，所以呢，长江以北地区将降温4到5度，苏南地区呢将降温3度左右啊。所以在一早和一晚，请最好去备件薄外套啊。白露过后的健康晚间到，我们将来详细关注冷空气下的健康安全。
0: 早晚请各位多加衣，回家以后关心你的妻。只要生活都如意，天天都能笑嘻嘻。谢谢各位，
1: 你真是棒棒的。
0: 这个押韵好水啊！为了押，
1: 单押已经不错了。
0: 当然了，这个其实天气慢慢转凉哈，很多人都会在这个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产生，
1: 是
0: 可能没有达到这个老慢病的状态。但是这个季节的更替往往不仅是代表这个一年四季的这样一个变换过程当中在推动着岁月的年轮，还有就是人的身体也在不断的适应着不同的空气，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状态啊。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组状态也特别好，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人丁兴旺啊，除了我们姐俩之外，现在我们又壮大了队伍。现在我们节目的总导演、总策划、总摄像文文老师带着他的文家班啊，是吧？
1: 带徒弟了，对。
0: 哎，未来我们也会就有请到两个小伙子跟大家见面啊，一位是赵博冉，这个冉哥啊，一位是孙冉哥，冉冉分不清楚啊。但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也能够冉冉升起。但是我们节目冉冉升起的源头是什么？是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太多的优秀的专家、优秀的院长为我们的健康指点迷津。
1: 是的，特别提到冷空气下的健康安全，大家非常关注，像昨天提到的血管的健康。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因为是和内分泌代谢密切相关的。
0: 而且这个生活呀，日子越来越好之后啊，这三个字儿，很多人都谈之色变，
1: 很多年轻人也会有。
0: 对，尤其是我们男性，在这方面啊，真的是有的时候饱受困扰。而且原来那个时候
1: 也很好，
2: 已经达到了1800多职工，那么1000多张床位，这样的一个体量呢，对于江北的200万人口的代谢病的这个治疗呢，包括慢性病啊，其他的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支撑。那么另外这家医院呢，虽然说是后来新建的，但它历史很悠久。它前身最早是1908年，我们京浦铁路修建的时候建立了一个浦镇车辆厂医院。所以历史上来说呢，虽然是一家新医院，但是历史可以追溯到1908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呢是传承的，一直到现在。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介绍一下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杨院到来，给大家带来这么棒一个江北地区的一个新院，也是一个名院啊。
0: 是的啊，当然了，这个说是旧貌换新颜。但是其实在之前的很早以前，对于我们南京甚至来说华东地区老百姓的这一个健康积极正向的影响是一直都存在的。
1: 对啊，是的，
0: 现在的这个医疗配备啊，包括这个智慧医疗方面又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所以江北的各位父老乡亲啊，有什么样的小毛小病啊，有什么需要去咨询的，别忘了到我们这个南医大第四附院啊。
1: 是的，当然提到南医大四附院，我相信我们的患者不单单是在江北地区，可能还有一些是跨省的患者。
0: 对，
1: 想问您，那咱们第四附属医院给他们带来哪些特色化的诊疗服务呢？
2: 南医大四附院呢，它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医院，各方面各个科室都非，你怎么吃碳水，这才是关键。
0: 逻辑好缜密。
1: 对，所以即便是糖尿病患者，也是可以吃碳水的。
2: 对，
0: 但是分什么样的碳水，快碳、慢碳。
2: 对，
0: 是吧？精碳，
1: 真专业啊！做了不少功课，
0: 也去过几回健身房，嘿，也去过几回，
1: 一看就花过钱上过私教课。
0: 那当然，男人不练腿，只剩一张嘴，我嘴上全是腿，腿上全是嘴。反正就是刚才杨院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把它重点的储存起来，就像家里面值钱的金银细软。我们把它保护好，
1: 代谢能力，
0: 去供养家庭一个很好的生活。你不可能一进门啊，沙发、茶几，好家伙，地上撒的全是你们家钱，你的手镯、你的珍珠、你的金项链，不能，它肯定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肆意挥霍。
1: 是的，
2: 对，
0: 那其实对于糖尿病啊，很。

0: 多人可能咱们不能说是司空见惯吧，就是在这些年呢，无论是身边的人啊，还是甚至来说个您亲近的人，多少会受到这方面的困扰。
1: 嗯，
0: 我们家里面亲属当中就有这样的困扰，
1: 我们家也有，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则您印象较为深刻的糖尿病的临床救治案例呢？
2: 好的。
0: 嗯，
2: 说到糖尿病呢，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高血糖的综合症。
1: 嗯，
2: 它不是一个病。那么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分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糖尿病和妊娠糖尿病。
1: 嗯，
2: 妊娠糖尿病不用多讲，它是怀孕的期间或前后得的病，放一边。
1: 嗯，
2: 剩下糖尿病就分三种。
0: 嗯，
2: 一型自身免疫型的，这个呢占到糖尿病的5%。到10%，
1: 嗯，
2: 这是由于免疫损伤引起的，今天我们先不作为重点。
1: 嗯，
2: 而单基因糖就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0: 嗯，
2: 如果是他爱人这种情况，很大多数的可能他爱人不是太胖。
1: 嗯，
2: 那么
0: 来坐在椅中看日出，不好意思啊，来，你爱人多少斤？我们问诊嘛，一个一个问题嘛，好吧？
1: 应该问一下 BMI 啊，你啊，
2: 可以
0: 应该是算这个哈，对对对对，
1: 嗯。
0: 万一他爱人2.36米，对吧？这不一样啊，
1: 不可能了。嗯，
0: 所以您的判断大概他不是一个特别臃肿的状态。
2: 对，
1: 嗯，
2: 特别胖的人，大多数都是以餐后血糖升高开始的。
1: 哦，
2: 而这些餐后高呢，由于我们体检都不做餐后血糖，导致了我们都漏诊了。
1: 嗯，
2: 一直等了个5年、7年、8年，哎，高上来了，出问题了。所以很少有患者来说我空腹是高的，而餐后不高。
1: 嗯。
2: 这种情况少，为什么？打个比喻，一个人心肌功能不好，没听说一个人心功能不好说坐这儿直喘，跑起步来健步如飞的。
0: 嗯，对，
1: 不太可能。
2: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胰岛就像一颗心脏一样，坐这儿不动空腹的时候，它的工作量是低的，对不对？但它一旦吃饭了，它就满负荷工作，它可能是空腹的10倍的工作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经常会出问题。所以说，通俗的讲，说你吃饭以后好的，空腹反而不好的，这种情况略微少一点。
1: 嗯，
2: 所以它的原因和更多见的餐后高是两回事儿。
1: 嗯嗯嗯，
2: 所以我们要仔细分析功能背后的逻辑道理，来寻找它的病因。
1: 嗯，
2: 寻找到病因，我们才能防这个因。
1: 嗯，
0: 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一顿饭的消费基本上就是要10块钱以上，然后一桌碳水，然后加上油很大的这种菜，但是那个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差不多打打球运动一下，
1: 年轻啊，代谢好。
0: 对呀，就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嘛。
1: 嗯，
0: 而今时今日，当你观察到你的眼里面的晶状体，你观察到你牙齿当中的这个所谓牙龈跟你牙齿的这样一个咬合度、吻合度，其实跟你的代谢是一样的，它都在生活当中、在成长当中，
1: 嗯，
0: 不断的再去慢慢的磨损、老化，受到影响。
1: 嗯，
0: 而刚才杨院提到的就是更好的了解。
1: 嗯，
0: 哪里有问题就从哪里着手去调整，
1: 嗯，
0: 是吧？年轻的时候可以肆无忌惮啊，但是现在
1: 年轻时候也要控制啊，要有度了。
0: 上了岁数，比如说肆无忌惮，鸡蛋都要控制，蛋白质也不是那么
1: 总要还回来的，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当然这个不是说谨小慎微，而是在合情合理的状态下，更好的去阅读和享受生活，
1: 对，更好的爱自己啊。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晚间道》。那么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我们将继续有请到我们的杨院，为我们分享关于内分泌、关于胰岛跟糖
1: 代谢、
0: 代谢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当然了，广告期间各位也不要移步啊。大蓝鲸平台上，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

0: 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之前在 G4215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青阳两公里附近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正在进行调机作业，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缓行还集中在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6: 糖尿病的程度，但是目前查出来他的胰岛素有抵抗，而且是受型胰岛素抵抗。想问您，目前除了增肌还有其他的好方法吗？他说瘦人增肌好难啊。
7: 好的，这位听众提的问题相对要专业一点了，就叫胰岛素抵抗。
6: 嗯，
7: 刚才我说到胰岛素是负责合成的，
6: 对，
7: 但是呢胰岛素多了以后它仍然不能达到合成的目标，这就出现了抵抗，就它的作用减弱了。
6: 哦，
7: 那这种减弱呢就会导致肥胖。
6: 嗯，
7: 但是这位听众呢他又不肥胖。
6: 对，
7: 所以不肥胖的人胰岛素抵抗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罕见病会受型的胰岛抵抗。
8: 嗯，
7: 第二个，这位听众你要确定你真的是不是胰岛素抵抗，毕竟这是个罕见病，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好好评估一下。不要误以为自己是胰岛素抵抗，你可能不完全是胰岛抵抗，你是胰岛功能出现了障碍。
6: 嗯，
7: 所以这种情况呢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要简单的说你是胰岛素抵抗。
6: 嗯，其实辨别方法非常简单，就赶紧来到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挂一个咱们杨涛主任的号。也想问您，您目前提前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大家也非常关注啊。
7: 好，谢谢。我在江苏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是周二下午。
6: 嗯，
7: 周三的上午。
6: 哦，
7: 在第四附属医院呢是周四的上午。
6: 嗯，
7: 大家如果想做胰岛功能，空着肚子来，带着2两馒头。如果你忘了带了，我们也会准备好馒头给你。
6: 你看多大气的院长，提供馒头碳水哥。
8: 能打包吗？
7: 可以。
8: 没吃过馒头啊，没出息，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不要打包，那个馒头是来测试，就是你进食之后。
6: 但很香哎。
8: 是香。
6: 很暄软。
8: 嗯。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将来有一个稳定的血糖，尽情的吃馒头。
6: 对。
8: 其实我们家的亲属因为得了糖尿病之后，就对于很多碳水和面食啊
6: 不敢吃，
8: 望而却步。
6: 嗯
8: 啊，尤其东北人，好家伙了，吃面食也是有一套。
6: 还不能吃稀饭，是不是院长啊？不太
7: 偏偏喜欢吃那些油多的。
6: 嗯，
7: 而且你坐着不动，让你出来走路你也不走路，所以说给他大概只有不到50岁。血管做出来已经80-90岁了。
6: 哎呦，
7: 就相当于你一个40多岁的人的血管已经相当于80多岁的人的血管了，那也就是说你老化严重。我说你这样去忙着工作，你带来的代价，你挣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弥补你的身体造成的损失。
6: 嗯，
7: 所以我觉得只要他的意识一转变，其实很快就好。你司机朋友们，你找个时间歇一歇，锻炼锻炼，对吧？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8: 嗯，
7: 第二个呢，你饮食当中一定要健康，不要吃那些高油脂的，因为司机运动量少，吃高油脂的它就会能量存在那儿，它消耗不掉，
6: 代谢不了，
7: 就产生了高脂血症，然后就出现了血管的问题，而血管的硬度就会超过它原来的年龄。
6: 嗯，
7: 这是最大的危害。所以说我觉得司机朋友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职业问题。
6: 嗯，
8: 大家要注意，同样锻炼增肌也必不可少，就像刚才有位朋友在上面留言嘛，说薄肌太难练。但是有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啊，我台有一位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网络达人程明程老师啊，马拉松又健身，有机会
6: 全身肌肉啊，
8: 哎，有机会就请他来就跪拜您。
6: 哦，对哦，牛哥就
8: 对啊，他站着也跟跪着一样。那个玩笑归玩笑，他有一次我们私下聊天，他肌肉含量很

0: 高，然后体检出来之后他是超重的，就跟他身高就是他是超重的。
1: 哦，
0: 所以这样的问题要不要提醒他注意一下？难道就是说所谓 BMI 的这样一个指数就是很绝对吗？
2: 嗯，对，这个问题很专业。
0: 嗯，
2: 不能只看 BMI。
1: 嗯，
2: BMI 只代表你的体重和你的身高不成正比了，
0: 嗯，
2: 就说明你胖了。但是一个人胖他到底是肌肉多还是脂肪多，
0: 嗯，
2: 是有区别的。
1: 哦，
2: 你这个朋友很可能是肌肉多，脂肪并不多，
0: 他很壮，
2: 其实肌肉多的危害不大。
0: 嗯，
2: 肌肉最害怕的是脂肪多，
1: 嗯，
2: 这是第一个，脂肪多不好。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脂肪存的多的存的位置不好也是最不好的。
0: 哦，比方说
2: 比如说你要是女性一般均匀性的肥胖到五十多岁了，
0: 嗯，
2: 这个危害没这么大。但是如果都胖在肚子上，像男性呢，
0: 嗯，
2: 危害大。危害最大的是胖在肝脏上，叫脂肪肝。
1: 嗯，
2: 所以脂肪存在了不恰当的位置的不同程度，它是带来的危险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你那个朋友呢，虽然说肌肉多了，得肥胖引起的糖尿病几乎要少，
1: 嗯，
2: 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其他的危险。
1: 嗯，
2: 也要做好好的做一个评估。
1: 嗯，也想请教一下杨院，嗯，因为提到增肌，大家确实现在是越来越去提倡这个问题。
0: 嗯，
1: 想问您，增肌确实能对于血糖控制有好处吗？
2: 有好处。
1: 哦，
2: 嗯，因为我刚才提到胰岛这件事儿，胰岛功能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改善，但只有两种状态是可以改善的。
1: 嗯，
2: 一个是增肌了70%，只剩30%以下了，所以这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嗯，
2: 而二型糖尿病呢？它一开始变化很大，有200分的，有300分的，但是随着200分、300分掉到了80-90分以下，就进入了二型糖尿病。所以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不像一型都是30分以下的。
0: 嗯。
2: 那么二型糖尿病，由于你刚得的时候，你所处的胰岛功能状态有高的有低的，所以你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刚得糖尿病，看别人吃药我就吃什么药，你都不知道你胰岛功能是啥状态。
1: 对。
2: 你吃的药有可能是反了。
0: 嗯。
2: 这个时候血糖下来了。但是胰岛素高了，而胰岛素高，我刚才说到血管损伤，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损伤胰岛，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胰岛素如果高了，也损伤血管。
1: 嗯，
0: 对，就是
2: 这是很大的危害。
1: 对
2: 的，
1: 嗯，
0: 很多朋友在比如说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哈，会扎这个胰岛素，而过程当中往往缺少了检查和测量这关，他不知道现在胰岛水平如何，还按照原来那个剂量去扎。那个严重起来会在关键时刻会有性命堪忧的危险。
1: 嗯，是的。
0: 嗯，
1: 刚才在半点前我们杨院特别分享说现在90%的患者都是二型糖尿病。那看到网上一种说法非常火，说喝茶能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想问您这个靠谱吗？
2: 嗯，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1: 嗯，
2: 也许不是因为喝茶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你喝了茶就喝饮料少了。
1: 哦，含糖的饮料还是要少喝。
0: 巧妙巧妙巧妙。
1: 嗯，
2: 对，
1: 是的。嗯，
0: 但是喝茶喝多了也刮疼，真是啊。喝多了之后尤其喝那大普洱，
1: 嗯，
0: 很多人就说喝那东西刮油啊。
1: 嗯嗯，
0: 好家伙了，我尝试了几回，嗯，真是何止刮油，脑细胞都被刮出去了。可能就是每个人口味不老一样的吧。
1: 嗯，
0: 所以任何事情美味不单不可多用，还有就是包括像普洱茶，包括很多女孩子说哎呦我喝黑咖啡，说这个也会让自己纤体，但这些东西都要控制，因为胰岛它不是说你不用它，就是说我饿，然后不一定按时吃饭，靠饿去解决所谓的苗条问题，但是可能带走的也是一部分胰岛功能的正常使用，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说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胰岛就像我们手机的充电器一样，
0: 嗯，
2: 给耳机充电的充电器是很小的，
0: 嗯，
2: 给电脑充电的充电器是大的，
0: 对，嗯，呀。
2: 所以如果是个大胖子，你胰岛就特别多，
0: 嗯，
2: 而你是个很瘦的人，胰岛就特别少，
0: 嗯。
2: 我们是一个 U 型曲线，就是太胖的人容易得糖尿病，而太瘦的人也容易得糖尿病，
1: 嗯。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适当的这个范围内。也就是说你的体重指数最好在18.5到24以内。
0: 嗯嗯，
2: 超了和低了都不合适。
1: 嗯，
2: 所以刚才杨老师说的很对，太瘦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谢谢谢谢。
1: 是，
0: 感谢老师的肯定。嗯，因为我身边真的是有一些很瘦的朋友，然后就每天早上就是一杯黑咖，这就是他的早餐了。这个问题真的是挺可怕的啊。不得不引起重视。
1: 嗯，
0: 我们来继续啊，关注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晚间道。
1: 嗯，
0: 当然再次提醒大家了，除了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此时此刻的电波以及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可以与我们的杨院分享和交流之外呢，
1: 嗯，
0: 我们也要问候到来自于我们南医大四附院视频号端的各位粉丝朋友啊，各位点赞关注。

0: 加留言、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南医大四附院的视频号、更多的健康会萦绕在您的身边，会围绕在您的生活当中。
1: 当然说到代谢健康，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小金鱼620想问一下杨院啊，说他是常年的高血压，没什么感觉，也挺年轻的，才34岁啊，之前呢比较胖，现在呢他因为练肌肉了，体重掉下来不少，但是可能之前胖的时候空腹体检血糖是4.7，现在瘦了反而空腹呢是5.63，感觉糖高了啊，想问您这有危险吗？
2: 这个血糖从4.几升到5.几呢、确实是高了。
1: 哦，
2: 按照这个年龄最好在4.几。我认为50岁以下的人都应该空腹在4.几。那么出现这个原因要好好分析一下，比如说啊，现在体重是不是过瘦了？也不能过瘦。第二个呢，说增加肌肉锻炼，那么这个肌肉的增加，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进入正常范围。所以他的从4.几到5.几一定要做一个分析，你是不是由于其他的饮食习惯造成的，比如说爱喝饮料。我们听众们也要关注一件事啊，饮料这件事啊，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有的有糖，有的写无糖。但我提醒大家，无糖饮料只是没有那种我们知道的糖，但是还有一些代糖。
1: 代表的代
2: 、代替的代，
1: 对，
2: 代糖对胰岛的损伤是一样的，
0: 阿斯巴甜啊。
2: 有人哎，对对对，你很专业啊，
0: 哪里，
2: 我也没想起来这个词儿，
0: 因为我太爱喝了。
1: 零糖零卡，其实很多也是有点健康陷阱在里头的。
0: 对，
2: 饮料呢，包括奶茶呢，包括高脂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是说一定不能喝，什么都是个度的问题。
0: 对，
2: 你要是度过量了，它带来的损害就来了。
0: 没错，
2: 所以说你要上一个人又爱喝这个东西又一点都不能喝，那你要看你有没有资格喝。所以有资格就你的胰岛功能足够强大，你来喝。
1: 对，
2: 比如说像我们内分泌科医生，几乎你看内分泌科医生一起吃饭没有人喝饮料的，没有一个。然后呢，体重超标的在全国都没有几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吃，怎么生活，他习惯了。
0: 是的，
2: 但是呢，像我们这种人偶尔让我们喝个奶茶也没啥。
1: 当然，
2: 但是你要天天都去喝奶茶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把握度。
1: 是，这个非常重要。当然提到了高血压，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糖尿病还有一些并发症嘛，这也是很多的糖友所担心的啊。也想问您，有哪些常见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
2: 糖尿病并发症呢，主要来自一些血管问题，比如说，心血管并发症、脑血管并发症、下肢血管并发症、神经并发症，还有糖尿病足等等。那么最最普遍的还是心脑问题，因为人到一定的时候出现问题，大多数严重的问题都来自心和脑。所以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在于心和脑。不过我这里要补充一句啊，得糖尿病的人100个人里面，刚得的我是指啊，40%是胖，肥胖。另外40%是超重。肥胖是指体重指数。
3: 400-007-1011，400-007-1011。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5: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5: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5: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4: 家
5: 因你而在，
4: 因你而在。

21:02的时候，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

一念秋风起，一念相思长，愿这个清秋你安好，我亦无恙。朋友们不要忘记，2020年9月9号星期三的早晨7点12分，此刻不知道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你和我一起在精灵之声的电波里听到这首歌。

0: 这首歌把那种秋天到了约定的人还没回来的隐痛唱得很到位哦。副歌反复追问为何没有你的消息，背后全是担忧和无奈。1995年的歌，哇，这是多少年了？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听还是能够想起学生时代骑车听歌割稻子的场景，对不对？时间变了，歌里的情绪一点也没变。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爆猴说了，阿树早上好，今天秋意阵阵，在这个秋天开始慢慢变浓的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聊天，一起来关注扫扫南京。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Abby，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艾米说，早上好，今天地铁出行，本来还想听着晚秋呢，晚秋是不是有点听得太早了，现在是初秋。所以你地铁出行就不一定能听到节目了吗？地铁出行在地铁上面也可以直接用网络的方式收听节目呀，对吧？大家甚至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就是找到大蓝鲸这个微信小程序，直接可以点进来，不光可以听直播，还可以直接参与节目互动啊。大蓝鲸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其中10号夜里到11号有分散性阵雨，早晚凉意渐显，提醒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

今年流星雨比较多啊，这个有一个极大的雨要出现在十号的凌晨，九号夜里到十号的黎明，基本上不受月光干扰，而且辐射点已经升到了较高位置，观测条件还不错。流星雨爱好者可以前往视野开阔、光污染小的野外农村或者是山顶进行观测。我呢是没有看过流星雨，但是有一段时间跟朋友一起去到那个盐城，盐城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啊？有一个就是很多麋鹿的那个地方，黄海国家森林啊，就东台吧，好像是东海还是东台哦？600块钱，那么学校就能知道哦，他在学校可能没有就是花那么多钱，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同学，那么按照这个方式再给他补150啊，就变成了750，是不是这种意思啊？说南京理工大学通过调研食堂消费数据和校园周边情况，划定了补贴筛选的标准，每个月在食堂就餐超过60次，而且消费总额低于750的学生啊，你不能说我就去过一次，那我当然没有超过750，你再给我补到750，这也不是，你得是每个月在食堂就餐超过60次啊，就是最起码一天有2顿是在食堂吃，对吧？是不是？然后学校说750是我们的筛选标准，比如有学生一个月只吃了600块钱，我们就给他补齐到750，希望学生每天在食堂能够有至少25元的预算，不仅吃饱还要吃好。从2016年实施开始，暖心饭卡已经坚持了10年，超过了4.1万名学生接受了赞助资助，总共790万余元。捐赠人有校友、师生，也有社会企业、爱心人士，总额达978万元。如今，暖心饭卡已经走出蓝内功啊，让更多学生受益。东南大学构建的学生综合服务管理大数据平台，定向发放餐补到学生一卡通当中。南京邮大的这个柚子饭卡温暖公益计划也已经开展了5年。江南大学为特定学生群体提供无感知资助，你看。这些高校的举措真的让人很感动啊！一份无声的帮扶，守护的不仅是一餐一饭，更照亮了学子的求学之路。不张扬，不打扰，把善意藏在细微之处，让温暖得以代代相传。我时间利用调查，南京同步实施本次调查，为中国人的一天记账。时间利用调查是国家开展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这场调查以15分钟为最小刻度，请调查对象如实记录一天24小时当中做的每一件事，几点钟起床，通勤多久，工作多久，做饭洗衣照顾老人孩子花多长时间，运动健身读书看报，上网冲浪又占用多长时间，除了做了什么，调查对象还要记录有没有上网，和谁在一起，在哪里。根据了解呢，这次的调查对象是国家统计局抽中的这个调查户里面啊，6周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员。调查内容涵盖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时间利用日志，以及针对18到59岁、6到17岁、60岁及以上3个年龄段设置的开放式的问卷。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非常注重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依法保密，保证公民个人信息不泄露，确保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其实不光国家统计局来统计啊。

0: 啊，骗二年级可以，三年级你都骗不上。说明就是说人到三年级就变得聪明了，变得小大人了，就不好骗了。能能你觉得你自己好骗吗？现在如果有坏人要骗你的话。
1: 不好骗，我感觉。
0: 蜀汉后主刘禅被俘之后，安于享乐不思故国，所以叫乐不思蜀。刘禅，刘备的儿子啊。好，第二题，太阳光不能穿过哪一类物体？透明玻璃、厚木板、矿泉水。
1: 厚木板。
0: 对了，因为厚木板不透明，光线无法穿越。下面我要说的哪一个属于人造光源 ？A. 闪电。B. 手电筒灯光。 C.
1: 手电筒。
0: 对，都会抢答了。 C. 我准备说星光啊。好，谢谢你的参与，非常厉害。跟妈妈商量一下有什么歌想听的。让我们来听一首钢琴曲。
1: Childhood Memory 有吗？
0: Memory 啊，
1: Childhood Memory。
0: 哦，是一首英文歌吗？
1: 好像是的。
0: 你能帮我拼一下吗？我来搜一下。
1: 那我还换一首歌吧。
0: 好的。你换一首什么歌？
1: 吐血。
0: 吐血啊。
1: 吐血。
0: 出血是吧？第一个字是什么字？初中的初吗？
1: 初中的中。哦，初中的初。
0: 雪呢？
1: 雪是那个大雪的雪。
0: 哦，初雪。哎呀，没有这首歌哎，宝贝，你听的歌都非常的时尚小众。
1: 一路生花有吗？
0: 一路生花肯定有哎，你要听这首歌啊？
1: 嗯，
0: 好，那我们听一路生花。祝你每天开心，拜拜。
1: 拜拜。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我们这首歌听一小半啊，我们就继续的给大家接听电话，8465-2997是我们热线的电话，大家打进来可以跟他一样，可以跟阿叔聊聊天，答答题，点点歌，8465-2997。这里是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学路，我是阿叔。

0: 人生最难的一刻就是放手，不管是内疚、愤怒、爱或失去，改变从来都不那么容易。我们曾经为坚持而战，我们也要学会放手。这是 Cut 发来的一段留言，是不是听这首《一路生花》生出来的感慨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激情六十秒，热线电话开通8465299 7，打进电话我们就来聊聊天啊。我来试试二号线上有没有人等我。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呀，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可爱。你是男孩对吗？
1: 对
0: 啊。你几岁啦？
1: 我九岁。
0: 九岁。那你也
1: 是？我还是一天才九岁。
0: 你还是一天就觉得你就是明天过生日是吗？
1: 嗯。
0: 哦，哎呀，太可爱了！明天过生日，明天是九月十号，九月。

0: 十号，那你是处女座是吧？
1: 对。
0: 啊、嗯，哎呀，人家说处女座的人，好多话，好多心里面的话都不会说出来。你是那种心里话会往外说的小男孩吗？
1: 不是。
0: 不是，好多话你都憋在心里不说，对吧？
1: 嗯。
0: 嗯，那你为什么憋着不说呢？是觉得说了之后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的人听不懂、不理解，还是单纯的不想跟他们说？
1: 不想跟他们说。
0: 那你自己一个人放在心里不会难过吗？不会觉得内耗吗？
1: 不会。
0: 啊，那你是怎么去缓解，怎么去疏解内心当中的那个内耗的？你有什么办法？嗯。
1: 前五吧。
0: 哦，前五嘛，这是前五，考得不好前十，啊，那说明你还是一个太重要了。所以我就是常常身边现在有人说睡眠不太好啊，人到中年睡眠不太好，我都给他们推荐那个灵芝酸枣仁片，就是我每天都在吃的。那段时间不是去，因为我是上早班，6点钟要直播，那也就是意味着我比以前要早起一个小时，哎，吓死了！我现在自从调整完之后，我每天9点半10点钟就能睡觉。以前根本睡不着，然后呢5点钟起床，好的不得了。那段时间去欧洲出差回来之后，整个又是时差倒的过程当中崩溃了，根本没法睡。后来我就遇见了灵芝酸枣仁片，这也是我们同事给我推荐的，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官方内购平台，是那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监制的一个灵芝酸枣仁的鸦片糖果。其实啊，它是那种片剂状的啊，一瓶是60片，每次好像是两片，哎呀，吃完之后整个人就是精神很放松，然后片剂入口很方便，你吃着没有负担，它跟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这不是一回事啊。所以大家伙呢，大大方方的，咱们说里面有灵芝、有紫芝和赤芝，有酸枣仁、有蛹虫草和茯苓，所以它做成的这个酸枣仁片，它就是能够对我们的睡眠有非常好的帮助和改善。你不信你就试试，如果你睡眠不太好的话，你每天吃两个看看啊。如果大家买的话，现在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价格便宜呢，原来好像是一瓶要998，1000块钱，老贵了，后来又变成了499，啊！但是现在我们江苏广电官方那个平台，我们的价格，你说完之后，你就想赶紧一抢而空，真的，149一瓶，从原来998变成149一瓶啊！大家伙大大方方的去抢啊，是15到30天的量，60片一瓶。如果你要是觉得有效果啊，推荐给别人或卖给别人的话，2瓶就是268，现在1瓶是149块钱。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呢，啊，就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阿树的个人微信，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是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知道怎么加吧？啊，打开微信，添加朋友那一栏，输入一串字母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这串字母就是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